0: 嘴巴
1: 第三集。

0: 是香宝哥哥，是香宝哥哥，小老三被抓走了。
1: 又是你，瓜老六。
2: 可以拿人参换房子了。嘿，嘿，哎，嘿，嘿，嘿，嘿。
3: 别跑了，小宝哥哥还会在前面等你的。
2: 这不可能，我不信。跟在我后面是灰吧？
1: 快停下，快停下，别跑了。
2: 我就不停，
1: 小心树。

0: 我这张闭月羞花的脸还是这么漂亮。公德心，不知道不可以高空抛物吗？我这一身柔顺飘逸的毛发全毁了，
1: 救命！救我！
0: 蛇蛐快看，蛤蟆竟然不会游泳！
2: 蛤蟆不会游泳，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找找。
1: 水里有东西抓我，快救救我！
2: 哇，老六竟然真的不会游泳！
0: 行了，别笑了，还不快把他救出来？蛤蟆竟然不会游泳！
2: 就知道让我干活。

0: 花老六，找到小人参了吗？
1: 哼，那个小矮子个儿不高，速度还挺快，小人参又让他给抢过去了。
0: 花老六别灰心，你可以趁着他不在家再去抓小人参。
1: 难，我从来没见过那小矮子离开悬崖。
0: 那弄点陷阱怎么样？困住他就可以抓到小人参了。
1: 陷阱？把他绊倒怎么样？
0: 不行，我试过了，绊不倒他。
2: 对，他前空翻可帅了。
0: 你闭嘴，正想办法呢，你插什么话？那挖个大坑让他掉进去怎么样？
1: 不行，小矮子能上树，大坑他一跳就出来了。
0: 那

0: 用陷阱把他打飞，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小矮子反应太快了，打不着他。
0: 嗯，这可难办了。
2: 嗯，这是什么东西？快救救我！他真的会抓蛇。
1: 哼，叫你笑话，被抓的滋味不好受吧？
0: 蛙老六，我有办法了，就用它困住申小宝，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抓小人参了。
1: 我怎么没想到？嘿嘿，这个主意好，小小人参轻松拿下。
0: 蛙老六，你别得意，申小宝反应太快了，你呀困不住他。
1: 哼，那你说怎么办？
0: 你把咱们之前说的陷阱都用上，申小宝躲过这些陷阱肯定会放松警惕，再碰到这东西一定会被他困住。
1: 嗯，还是你聪明。嘿嘿，就这么办。
0: 哼，这叫连环计，你就学吧。
2: 嗯，大师救救救我呀。
3: 蛙老六，你给我站住。
1: 来来来，小矮子我就不。嘿嘿，等会儿有你的苦头吃。嘿，陷阱快到了。嘿，小矮子咋没中招呢？再试一次。
3: 想办我？哼，蛙老六看招。
1: 小矮子你敢骗我？哎呦，疼死我了。神仙宝。
3: 蛙老六你可笑死我了。
1: 就你忽悠我。
3: 蛙老六。
1: 沈小宝，你终于掉坑里了！
3: 蛙老六，你别跑！
1: 还来，造孽呀！这东西怎么这么紧？沈小宝，你不要过来呀！沈小宝，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不要乱来！沈小宝，难道你要放我下来？没想到你人还怪好的嘞。沈小宝，谢谢你啊。
3: 嗯，不客气。

0: 嘴巴
1: 第四集。
2: 我们玩游戏吧。
3: 好啊，你们想玩什么呢？
0: 我想玩捉迷藏。
3: 那小老三儿你先找好不好啊？
0: 100 99 9897 96 95 27 26 25 24，
2: 这个地方不错。
3: 哼，就这个地方，小老三。

0: 然肯定找不到。
1: 四、三、二、一，你们藏好了吗？我来找你们了。
2: 小老三，注意安全，别跑到池塘那边。
3: 放心吧，山小宝哥哥。
2: 这个小老三，可别真跑到蛙老六那里去了。
1: 我喜欢玩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都怪露珠太甜，喝了三大口，跑不动了。
3: 哼，我一定要把你们找出来，看我的！哎，嗯。呱，对不起，打扰了。
4: 呱呱，
3: 嘿，嗯，嘿，嗯，
5: 你瞅啥？
1: 瞅你这，我找我哥哥。
5: 你哥也乌龟呀？
1: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

救命啊！我这就走，这就走，在这儿吗？不在。哎，这是什么？哎，拉了六个连香杯攀岩的果子，真没礼貌。哎，什么味道？好香呀！是蓝莓还是草莓？还有幸福的味道。

0: 啊，失望了六，我可得赶紧跑。哇，偷吃不对，就一颗，蛙老六那里那么多，会被蛙老六抓住的，少一颗不会发现的。对，就吃一颗，蛙老六应该不会发现的。
1: 谁？我怎么觉得有股人参味儿？
0: 又干了件好事。
1: 嗯？奇了怪了，我明明听到声音了呀。嗯？呀呵，怎么什么都没有呢？管他的呢。
0: 嗯，
1: 嘿，嗯，哼哼哼哼哼哼哼。

0: 今天风挺大呀，果子老怪味。
1: 快跑！
2: 为什么要追我？
0: 因为你拿我果子。哎呀！别闹，我在追贼。
1: 安全了。
0: 我的肩膀头子，我的胯骨轴子，疼死我了！哎呦！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哎！

0: 你果然在这儿呢。
1: 小老三儿这么笨，怎么还没找到我？
2: 那就换我找你，看我不吓你一跳。嘿嘿嘿。
3: 怎么还没来呀？我还想吓你一跳呢。
1: 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
4: 什么情况？
3: 怎么是你？
4: 怎么了？怎么了？
3: 小宝哥哥，他吓唬我！
2: 我，
3: 你快管管他！
2: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三个在捉迷藏，等了半天小老三都没找到我，我才出来找他的。我以为藏在这里的是小老三呢。
4: 那有多久了？
3: 我都无聊到编了一堆小辫子了。
4: 不对，我们去分头找找他。
2: 好，
4: 你们俩注意安全。
5: 知道了，我们会小心的。

0: 嘴巴
1: 第五集。
2: 在吗？在吗？
3: 干哈呀？
2: 你见过这么大的一个小人参吗？
3: 啊，就你是他哥呀？
2: 是是是，我是他哥。那你看见他往哪边走了吗？
3: 那小东西往那面去了。
2: 哦，好的，谢谢你啊。小老三，小老三。
4: 谁呀？能不能让人好好睡觉了？
2: 不好意思啊，小松鼠。

0: 请问你见过这么大的小人参吗？
1: 哼，之前就是这个小不点打扰我睡觉。嗯，
0: 别生气，别生气了，小松鼠。那这个给你，你能告诉我它去哪儿了吗？
1: 那个小不点往那边去了。
0: 那我不打扰你睡觉了，小松鼠。
1: 嗯，闻着还挺香。
2: 嘿嘿嘿，让我抓到了吧。
3: 哎呀，还是新鲜的好吃呀。
2: 嘿，还吃呢，看看我是谁。
3: 啊，救命啊。
2: 你叫吧，叫得再大声也不会有人来的。哈哈哈哈哈哈。

0: 是庄主手下，
1: 看招、啊！
2: 我的眼睛，
3: 得救了！
1: 趁现在，快跑！
3: 壮壮少侠，你真厉害！
1: 哼，小小蛙老六，拿捏！嘿，蛙老六，你快放了小老三儿！
0: 谁在说话？在哪儿呢？
1: 哎嘿！
0: 有没有这么巧呀？
3: 壮壮！
0: 哼！
1: 啊！
0: 走你！
1: 啊！
0: 咦嘿嘿，俩！
4: 呱呱呱！
1: 你赶快把我们放了，不然沈小宝哥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哼！你们来拿我果子，是不是那小矮子指使的？
1: 你胡说，沈小宝哥哥才没有呢，是我们在玩捉迷藏，小老三误打误撞才拿了你的果子。
0: 捉迷藏？我才不信呢！在这么大的山中玩捉迷藏，你能找到人才怪呢！光是这种大花就哪儿都是，随便找一个藏起来，谁能找？你？哎？真有这么巧的吗？
3: 救命啊！
1: 你怎么在那里边出来的呀？
3: 我刚好找小老三，走到这里，结果碰到小老三被抓，我害怕的就躲到里边了。
0: 想抓你们的时候，我拼了命都抓不到，没想到我给自己放个假，你们自己反倒是送上门来了，还一下就来撒。
1: 你赶快把我们放了，不然沈小宝哥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别拿小矮子吓唬我，有了你们，我的房子就有着落喽。我得赶紧去找那两个家伙换房子，别又让他们给跑了。
3: 小宝哥哥，
0: 别费力气喊了，他现在还能在我后面准备救你们呀。今天这是怎么了？说啥来啥？
5: 别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快松手！
5: 你把小人参放了，我就松手。
0: 快松手呀！你快松手！
5: 就不松！
0: 看，老鹰！
5: 什么老鹰？你别想骗我！
0: 不可以，谁也不能抢走我的房子。小矮子，不是，沈小宝，你快救我呀！
3: 完蛋！
0: 沈小宝，你别抓我的裤子，你抓我腿呀！
5: 快，快去砸他！

0: 我用什么砸？用你呀、啊！
1: 鸟窝，你头上的鸟窝。
0: 哎呦呵，怎么还在呢？
1: 快砸！
0: 嘿，糟糕！沈小宝，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2: 你。

0: 去看看大黄在干嘛。
1: 嗯，大黄在睡觉。
0: 那你快把那个蛋拿过来。

0: 我在哪儿啊？哦，呼救驴，你咋还叫了你大表哥一起来偷鸡蛋啊？大表哥，你咋也跳进来了？这儿有鸡蛋，可好吃了。
1: 说说吧，为什么被抓住了？
2: 我看到挖老六的果子，嘴馋了，拿了一个吃。
3: 是他偷的，他偷吃我果子。
1: 哎呦，和你们说，不经别人同意就拿别人东西是不对的，一定要记住。快去给挖老六道歉。
4: 万老六，对不起。
2: 万老六，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5: 对不起。
3: 嘿，行吧，你们的道歉我收到了，原谅你们了。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
1: 拿住盗贼了？
2: 是大人，
1: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3: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1: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1: 什么？说，
3: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2: 是啊，大人，
3: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1: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0: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1: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3: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都看见了。
4: 对，就是
3: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5: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6: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1: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6: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2: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7: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走。
1: 我要杀光你们！
2: 大人，
3: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1: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4: 武松，
0: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1: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1: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4: 在
0: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啊，
4: 再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4: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0: 这半夜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啊哎、
0: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1: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1: 那行，快点快点快点。
2: 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3: 爹，您放心吧。
2: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他可不是

0: 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1: 孩儿记住了。爹，爹，爹，爹，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2: 石公子，石公子，
0: 二哥，
2: 赶赶，赶紧想想主意吧。
0: 是不是我二哥出事了？
2: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2: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五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石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五都头给害死了。石公子，你赶快想辙吧。石公子，
3: 来人，
4: 是，
3: 给我抄家伙。
4: 慢着，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3: 去都监府要人呢。
4: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5: 是啊，
3: 那怎么办？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4: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5: 黄老先生，
3: 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4: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5: 对
3: 对
5: 对
3: 对，
5: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4: 哎，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3: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4: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5: 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4: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5: 好，那我这就去。
1: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肿脸。
6: 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5: 正是。
6: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5: 结义兄弟。
6: 为了义？
5: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承蒙方，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6: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5: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6: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5: 康先生，
6: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都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5: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6: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5: 康先生是说，
6: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

0: 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嗯，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嗯，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嗯，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1: 哦，
0: 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嗯，好，那就这样吧。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

0: 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1: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0: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1: 此话怎讲？
0: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1: 大人明示。
0: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1: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0: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1: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0: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1: 来人，
2: 在，
1: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
0: 等会儿回话，您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行，
1: 前面带路，
0: 走。
2: 报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2: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0: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两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1: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0: 哼，
1: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0: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2: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1: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0: 没错。
1: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0: 你这是何意？
1: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0: 这个，
1: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0: 这个嘛，
1: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0: 什么名声？
1: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0: 这有何区别啊？
1: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1: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0: 这个
1: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这
1: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

0: 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也许吧，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1: 且慢。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渭泛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这也可能吧。
1: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
0: 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1: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6月初。啊，现在是8月中。 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2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2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

0: 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1: 这个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不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啊！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3: 是。
1: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2: 哼，
1: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4: 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1: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4: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1: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4: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1: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4: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5: 哎，你
6: 这
5: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1: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我儿爹娘，
1: 是爹娘啊，
0: 爹娘你回来了。
1: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0: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1: 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0: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铁牛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1: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你摸摸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0: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1: 娘，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0: 我有出息了，
1: 娘
0: 啊，
1: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1: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啥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2: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2: 是吗？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2: 哎，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啊。
1: 娘，站在这儿歇。娘站着别动啊。娘，
2: 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吗？
2: 有点饿。

0: 你好。啊。
1: 铁牛。嗯。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1: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0: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水来了！娘！娘！我的娘！我的娘！

放手，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户。

0: 娘。你说好了哥和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了。娘，儿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能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阿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6: 是，
3: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4: 啊，
3: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

0: 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1: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2: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1: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感觉怎么样？
2: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1: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2: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1: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2: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1: 二哥，
2: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唯一把我把快活春给烧了，

0: 算你狠，没想到诗人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老鹰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2: 在。

0: 伤疤。
1: 多谢康二叔相救。
0: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1: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1: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豹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1: 五爷说的是啊。
2: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1: 拿着拿着。
2: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啊？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2: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哎呀，
3: 好，行，
2: 来，就这儿。
3: 好，
2: 去哪
3: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2: 就是。
3: 好了。
2: 哎呀，
3: 一会儿小心点啊。
2: 哎，好嘞。哎呀，
3: 嘿嘿，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4: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啊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3: 来，请。都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5: 都头，且慢。
4: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5: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3: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5: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3: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4: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5: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2: 这
6: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

0: 让我好好瞧瞧你。
1: 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
0: 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
1: 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
0: 扒什么扒？
1: 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0: 好好看。
1: 滚滚，贱人滚！
0: 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滚，
1: 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0: 我让你喝，
1: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0: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1: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
0: 我让你吃，吃，你给我吃。
2: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0: 吃啊！
2: 来，姐姐，辣椒，辣椒，
0: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3: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1: 是。
4: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5: 是啊，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4: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

0: 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石公子。哎呀，五毒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
3: 请。
1: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0: 是。
1: 来，
2: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0: 好。
1: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2: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1: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2: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兄弟，不要再说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2: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1: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2: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1: 嗯。
2: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1: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4: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2: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4: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2: 怎么说？
4: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5: 大哥，
6: 大哥。
5: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7: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5: 好，
7: 没事了，出去吧。
5: 是的，大哥。

0: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识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40，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1: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2: 大人，朕大胆。
0: 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2: 大人。
0: 来人呐，
3: 在。
0: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40，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3: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是啊，明天就要走了。哦。
1: 没事，他睡了。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2: 是啊，大哥。
1: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1: 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不要惊动武松，
1: 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1: 家人，去那拿个把刀来。
0: 好。来，大哥。
1: 刀啊，大哥！哎，别动，刀上有毒，
3: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啊，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0: 啊，
1: 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3: 好，好，走。
1: 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石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

0: 真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2: 二位官爷，钱。
3: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2: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3: 共同的朋友谁啊？
2: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嗯，
3: 朋友怎么说？
2: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3: 好，请带路。
2: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嗯，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嗯，
4: 嘿，督监大人，
5: 久仰久仰。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2: 啊，请。
5: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3: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5: 怎么嫌钱咬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2: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1: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
5: 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0: 哎，张大人，您这……
1: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
3: 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5: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3: 谢大人了，
5: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3: 来来来来，
0: 请。
3: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5: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3: 好，
2: 请。慢走啊。
0: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5: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0: 后手？后手？
5: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0: 当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1: 来，
0: 干一杯，
1: 干干干！
2: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州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傻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

0: 打开。
1: 是。
0: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9: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0: 你想干啥呀？
1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2: 宇宙飞船。
13: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5: 反正我爸说了，咱再要买下笔车。
11: 走，
10: 你干啥那么正经？
16: 我当律师行吗？
11: 走，
17: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1: 走，
18: 里边请。
16: 思考，了解。
10: 你展开说一说。
16: 好呀。

0: 我肚疼，我
1: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可是，
2: 骨头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1: 好了，我去。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3: 放心吧，吴都头。
0: 吴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4: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你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1: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4: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1: 好，来干。
5: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1: 哦哦，对。

0: 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1: 石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2: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1: 好，好，干
0: 干。
1: 玉兰姑娘，快来，走。
3: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鹰走开！哎呀！
1: 蒋门神，
3: 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4: 放开我！
5: 玉兰姑娘。
6: 蒋门神，结账
4: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6: 好嘞，
4: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6: 好。
4: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1: 好好好。
6: 老伯，
4: 慢点，慢点，慢点。
1: 二娘，给

0: 哎，二，展青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1: 哎，二娘，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1: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
2: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是啊，
1: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1: 哎，二娘，二娘，二娘。
2: 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你？
1: 哎，对对对对，
2: 哼！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的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
1: 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
1: 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不知？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0: 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那我先去了。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1: 是。哎，总算到了。
2: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2: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2: 你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了。
3: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3: 哎，这人是谁呀、啊？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啊，张青、哦，
3: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3: 好好
2: 好。我说张大哥，
1: 怎么回事？
2: 俺等来你的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哎呀，
4: 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4: 我刚才是我
2: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哎呀，
0: 我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3: 这么回事呢？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2: 哼，他憋屈，比他还憋屈。拿酒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4: 诸位兄弟，
3: 张大哥，
1: 张大哥，张大哥，
4: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1: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啊？
4: 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觉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Yeah!

0: 们下手是谁派来的？
1: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在飞虎杀你的，你不管我的事，我都疼。
0: 张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斗头的杀头宴呢。
0: 我杀！
2: 没人了。

0: 瞒着。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室，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啊，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啊。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蒋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摆脱你呀、啊，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
0: 甭冲，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敢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1: 嗯，
0: 哎，干，
2: 嗯。

0: 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1: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0: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

0: 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1: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0: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1: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2: 谁？都是饶命！
1: 饶命！
2: 都是饶命啊！
3: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2: 是。吴都统，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3: 刘罗
2: 也是，
3: 你受死吧！
4: 玉兰姑娘，五都统回来了。
5: 老伯，怎么是你呀？
4: 他让我来救你。
5: 他回来了。
4: 是啊。
5: 他现在在哪儿啊？
4: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6: 开门呐！开门！哎
7: 呀，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
6: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7: 什么？
6: 武松他杀人了！

0: 杜鹃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3: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3: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哎哎，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0: 姐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
0: 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

0: 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
1: 嗯，
5: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5: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5: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挤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

0: 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7: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9: 豆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了嘎叽，
12: 红灯灯，红灯
13: 灯，我们在桂林路。
14: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5: 嘿虾，
16: 嘿虾。
17: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8: 那就3顿烧烤。
8: 好看，好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

0: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1: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0: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啊！

0: 我杀了他。
1: 武大哥，不要！
0: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

拿下。

0: 小心啊！
1: 你用
2: 阿弟，
3: 干姐，
2: 快走吧，走啊！

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阿爹，你挺住啊！你醒醒！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
3: 啊，
2: 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啊，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
2: 啊？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水，
0: 阿弟，阿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啊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2: 二娘，身上来了、啊、大哥。
0: 哎，别起来，
2: 躺着躺着
0: 躺着躺着
2: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二弟呀、啊，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2: 是啊。
0: 你呀、啊，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3: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爹啊，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0: 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1: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0: 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1: 二弟啊，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0: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2: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0: 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不同，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试试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那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慢。
3: 真是
6: 真
3: 是真
2: 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
3: 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
2: 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
7: 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
8: 真是真
3: 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事。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9: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10: 就是啊，
11: 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
3: 就是
11: 啊，你害我们吗？
3: 你这不害我们吗？
2: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12: 牛三爷。
2: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12: 好，得了。
3: 等等我。
13: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4: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

0: 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督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1: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督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2: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0: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0: 啊，你先去看看。
3: 好。
0: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的躺着。三头、
3: 啊、
0: 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1: 大姐，我还是
0: 哎呦，二弟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2: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4: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5: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4: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5: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4: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6: 是我
4: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6: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4: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7: 不认识。
4: 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4: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6: 老胡，
5: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

0: 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0: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

0: 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

0: 吃。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元，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元。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金秋为震烂的芦苇荡染上。

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数以万计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胎源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须的能量补

在这条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0: 救。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一城。
3: 走，
2: 你干啥那么着急？
1: 我当律师行吗？
3: 走，
7: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3: 走，里边请。
0: 思考，
1: 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1: 可以啊。
8: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中央政法委9月28号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其中吉林省五地入选。
0: 吉林省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一个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四个分别为长春市南关区、舒兰。

0: 大安市前贵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大安市。
1: 据吉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消息，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省六人光荣上榜，分别为长春市宁浩悄悄助学圆梦，以兴趣点亮孩子们的数学之路；德惠市丁龙镇坚守公益31年，万张照片装满百家优乐；
0: 白山市谭庆祥危急时刻挺身而出，邻里善举扑灭火情；桦甸市季红艳吉林乔姐以智力信做草编，带动500余村民农闲增收；
1: 吉林市李德军公交司机20年待客如亲，自费添设施把车厢变家；长春市张扬孝双亲守妻子护四老，苦难中撑起家。
0: 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0: 9月28号，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初期运营。开通首日，单线客运量达12.79万人次，比7号线开通首日单线客运量9.36万人次明显增多。
1: 当日全线网客运量为115.68万人次，比近期线网日均客运量96.33万人次增加20.09%，有效拉动线网客流增长。
0: 五号线开通当日，列车运行正点率和兑现率均为100%，高峰车隔4分56秒，平峰车隔7分钟，单程运行时间36分钟。
1: 10月1号至7号，飞来者长春航空嘉年华将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示多架民用航空器，各种机型在机坪大观园列阵。
0: 潮玩市集同样惊喜满满，长春大冬会主题航空主题文创长春礼物均至长春文创集中亮相，还有不少特色美食值得品尝。
1: 10月1号至6号，每日12点至16点音乐演出精彩不断。10月7号，无人机表演精彩来袭。
0: 这个国庆假期，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全程亮点招出片，欢迎大家到来。
1: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不仅获得本届世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又将全场唯一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收入囊中。
0: 这枚沉甸甸的奖牌不仅属于何小曼，也映照着吉林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的坚实足迹。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作为本届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的参赛女选手，2006年出生的何小曼就读于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她成长于吉林职教沃土，在硬核工科赛道上闯出属于青年女性的逐梦之路。
3: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惊喜。但是下一步呢，我要回学校先完成学业，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继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2: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全程长达数十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对选手的操作精度、体能耐力、抗压心态都是极致考验。为补齐差距、突破自我，备赛冲刺期，何小曼每天训练超过14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重复。最考验人的不是疲惫，而是在无数次重复中仍保持高度专注。何小曼说，那段时间她做梦都在布线，
3: 肯定是日积月累，也是各方面的努力。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那一定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2: 金牌的历史性诞生绝非偶然，是我省深耕产教融合、深耕技能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依托落户我省的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中国集训基地，立足中车常客的龙头企业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积淀，我省组建由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金牌教练构成的专项攻坚团队，正起效协同联动、精准赋能备赛，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青年选手冲击世界之巅的硬核实力。
4: 何小曼的成功不是偶然，是我们训练一点一滴的成果。希望何小曼同学一直保持初心，把这个教

0: 够这劲儿，再到下一页，争取让他的学生、他的徒弟也能站到国家舞台、世界舞台。
1: 何小曼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吉林省多年来的全链条支持，建立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人才评选、岗位聘用挂钩机制，落实以赛代评政策，高技能领军人才还可享受落户、安家补贴、就医等支持。目前，全省已涌现54名全国技术能手，847名吉林省技术能手。4000多人次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国赛事实现泾渭突破，连续组团参加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斩获2金4银9铜97个优胜奖。特别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吉林省代表团斩获2金3铜30个优胜奖，实现国赛金牌零的突破。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成果转化，吉林省将大赛备战中的定制化集训、校企协同带教、技术标准对接等做法转化为全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用模式，依托白山松水技能型品牌、何小曼等金牌选手走进企业、院校、社区，让技能人才同样能出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技能吉林的沃土上，越来越多吉林青年正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赛促学正让赛场上的星光化为产业一线的火光，照亮吉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
2: 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3: 近日，马骏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
4: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骏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和周恩来一同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在赴京请愿斗争结束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马骏等青年苦干商议组建一个更严密的进步核心团体。同年9月16号，觉悟社在天津成立，一共20名社员，马骏是创始核心成员之一。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5: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猎犬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6: 在马骏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2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它，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4: 此次寻访，两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骏烈士及其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6: 吉林既是他的家乡，我是马骏的家人，

0: 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极力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1: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契机，圈内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错位发展蓬勃经济，让设施农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引擎。
2: 金秋时节，走进梨树县梨树镇蓬勃产业园，室外秋风渐起，大棚内却是一派生机盎然。葡萄藤蔓缀满饱满果实，各类时令蔬菜长势喜人，种植户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棚外一车厢新鲜果蔬整装待发，将运往长春都市圈圈内各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走进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志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棚室依次排开，推开温室大棚的遮挡门，暖意裹挟着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级包装后，在保障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便捷的流通路网，从田间产地快速直达各地消费市场。在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金城村的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温室大棚内，紫亮圆润的茄子挂满植株，豆角藤蔓繁茂舒展，各类绿叶蔬菜郁郁葱葱。生产负责人告诉我们，依托物联网智慧管控系统，棚内温湿度、水肥供给实现智能调节。园区还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从源头守护果蔬品质安全，实现全年不间断循环采收，直供百姓餐桌。今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统筹推进设施蔬菜产业建设，多点布局，科技赋能，产销联动，把分散的棚模基地连成一体化保供网络，既稳稳守住城市民生菜篮子，又持续拓宽乡村群众增收路。
3: 年初以来啊，四市新建的棚室面积达到了1.01万亩，已经落地实施的棚室园区建设重点项目有67个，完成的投资额呢有3.2亿元。
4: 9月29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汽车制造与维修赛道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落幕。
5: 本次赛事由教育部等33个国家部委和事业组织主办，历时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89支代表队、654名选手同台竞技，项目涵盖从研发试制到后市场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链，集中展示了新时代汽车职业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和昂扬风貌。最终，大赛评选出高职组和中职组金银铜奖。
6: 我们必须加强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要通过企业实践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的实际需要。
7: 把三项任务拆解为课程技能点，融入日常教学，推动从精英参赛向普惠育人拓展，持续培养掌握汽车前沿技术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1: 秋风送爽，大地铺金，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幅幅壮美的秋日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

0: 觉得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
1: 他做不了主啊。
0: 得得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3: 哎，在
4: 在在，
1: 进去看看。
3: 好，
5: 是，
6: 走，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7: 有没有搜到了？没
3: 搜过了，都没有。
2: 是啊，什么都没有。
7: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1: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
7: 哦，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7: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8: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1: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8: 我这不是，
1: 我自己上。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1: 哦，那你搜，
7: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7: 好，你就给我等着。
1: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您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7: 你怎么说话的？
0: 呀，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7: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9: 哎，上走走走走走走。哎呦，
7: 行，
8: 哎呦喂，
0: 等等，
8: 你这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7: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你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

0: 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

0: 看着你们搜。
1: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0: 你别磨磨蹭蹭的。

0: 还钱，这是规矩。
1: 规矩？我们没赏您什么呀。
0: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2: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3: 200两。
4: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2: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干什么？
5: 想动我啊？
4: 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2: 那老伙子他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6: 对，这是我的。
4: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4: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

0: 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1: 老黄，你不能这样。
0: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1: 走。
2: 哎呦
3: 老胡啊，
0: 哎，
3: 有空过来喝酒啊。
0: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抽烟。
4: 慢走啊，
0: 慢走啊。
4: 哎，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5: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4: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5: 你看看，
4: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0: 哎，走，
4: 二弟。哎呦，当家的，
5: 嗯，
4: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5: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4: 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5: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4: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5: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4: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5: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4: 走？
5: 嗯，
4: 上哪儿去啊？
5: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4: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6: 大哥大姐，
4: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5: 哎，坐坐坐，
4: 坐坐坐。
6: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4: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6: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4: 哎，
6: 不不不不，
4: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5: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6: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4: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5: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6: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4: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6: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5: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3: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二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

0: 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1: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0: 好。
2: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0: 好，
2: 走。
3: 哎，二娘，等等。
2: 哎呦，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2: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2: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2: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2: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哎呦，真是，走。
1: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2: 哎呀，跟我走，走。
1: 哦。
2: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4: 放心吧，二娘。
0: 弟兄们，走。
1: 快，跟上我。
0: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一万贯。
2: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
1: 好，很合身。
2: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1: 好刀。
2: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2: 快点，别让撞到我嘴，快点快点。
0: 阿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哎，好兄弟，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2: 哎，好，
0: 好，走，
2: 走。哎哎哎哎
3: 给我上！
4: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咱们人多，杀吧！
5: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4: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5: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4: 是。
1: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你让，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

0: 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

0: 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

0: 为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

0: 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0: 我能有啥心事啊？我能有啥心事啊？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啊，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1: 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
0: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别动啊！
0: 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我看看，我看看，干什么呀你？<笑><笑>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

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1: 啊，
0: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2: 来阴天色现在何处？
5: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5: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快点吧！
3: 等等，
5: 铁牛兄弟，
3: 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3: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6: 正是在下。
5: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6: 木叶长、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5: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6: 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5: 一言难尽呢、啊、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6: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啊，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5: 多谢，
6: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7: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6: 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0: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殷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0: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殷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0: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殷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殷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若再敢上门，看爷爷板斧说话。
3: 天九兄弟，休要怒了，听柴大官人的啊。
4: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5: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那殷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停留。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6: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荒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6: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6: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6: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荒城抛尸街头！
3: 快点，柴大官人！
6: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2: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手下死守。
2: 贼鸟死。
7: 主人命了！
3: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8: 老爷，
1: 铁牛，

0: 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2: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1: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1: 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1: 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呀？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都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
7: 表哥！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2: 就是啊。
1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9: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3: 带小子走。
1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9: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1: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7: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9: 带走，回山。
5: 走。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领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啊。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啊！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
1: 嗯，
0: 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那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蛟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客官，您认识他
1: 啊？不认识。
0: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吴家庄五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1: 不，
0: 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0: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0: 客官，您这是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0: 哎呦。

0: 站在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
2: 呀，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你怎么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

0: 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
0: 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

0: 上深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

0: 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1: 山东武二，
0: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1: 吴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2: 阴阳，

0: 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0: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王堆。
1: 英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0: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吴英雄，嗯，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这吴公陵，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1: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0: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金定，
1: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3: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4: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3: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4: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5: 哎，敬喝。
1: 老伯，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3: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2: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4: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6: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3: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2: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 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2: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10天8天的。
2: 吴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肖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8: 娘，
9: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8: 娘，您说什么呢？
9: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8: 要不然怎么样？
9: 给娘做女婿啊，倒是很不错的。
8: 娘，您说什么呢？
3: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4: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6: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3: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9: 老爷，
1: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9: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在宴席上，子民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9: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1: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9: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

0: 人就是了。
1: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0: 哦，
1: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0: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1: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0: 你少给我提啊！
1: 哎，

0: 请进。
1: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这
1: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0: 老伯，我这……
1: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0: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1: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多刀。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呢，您不就是五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五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那您怎么样呢？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

0: 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0: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0: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0: 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0: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这真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星际一漏，这吴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3: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4: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3: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4: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3: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4: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3: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4: 哎，
1: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3: 好汉，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1: 哎，
3: 请坐，请坐。
4: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1: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4: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1: 嗯，哎，
3: 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3: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

0: 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0: 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2: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0: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2: 孩子，

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5: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
5: 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5: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

0: 把大哥我抓起来。
1: 是
2: 是。
3: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

0: 管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2: 确实很冷啊。
1: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2: 对，
1: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2: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1: 对，
2: 显得格外的冷。
1: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2: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1: 哇，它真的会说话。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2: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1: 对，
2: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1: 没错，
2: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来，我们看。
1: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2: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1: 是的，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2: 温度27度，
3: 温度27度，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2: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2: 调整温度为25度，
3: 温度25度，
2: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2: 没错，
1: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2: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2: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2: 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2: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2: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2: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1: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2: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2: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

0: 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三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

0: 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你看咱们的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呢，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0: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

0: 暖气啊，我大孙子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我要我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

0: 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1: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0: 就凭你？
1: 娘子请。
2: 慢走，慢走啊！
3: 好好好，
2: 下次再来啊。
0: 喂，
2: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3: 两样都要，写上你们的招牌菜。
2: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0: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2: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2: 我们掌柜啊，那个
4: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2: 是是是是。
4: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3: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4: 是是是。
0: 这是茶吗？
4: 好茶，绝对好茶。
0: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4: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0: 是吗？
4: 是啊。
0: 那你就先尝尝吧。
4: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3: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4: 是是是，
0: 快！
4: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5: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4: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5: 快去呀、啊！
4: 好好好，快去！
5: 哎，怎么了？
4: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5: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4: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5: 怎么样？相公，你真行啊！
4: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5: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4: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0: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4: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4: 正是正是。
0: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4: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0: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4: 这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4: 是是是，二位慢用。
5: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0: 哎，哟，力拔千斤啊！
5: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3: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4: 二位，就是这家了，

0: 委屈一晚。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1: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2: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呀、啊？
3: 给，够不够？
2: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
4: 快去啊！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6: 银子，
5: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6: 妥了，妥妥的，
5: 保准万无一失。
6: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5: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6: 信，
5: 绝对不会失手的。
6: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4: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7: 走吧。
4: 哎，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1: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7: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6: 相公，睡了吗？
4: 睡了。
6: 相公，开工吧。
4: 现在。
6: 好。
4: 可是我怕万一他们……
6: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哦。
4: 娘子，我这手抖，
6: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1: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1: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

0: 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1: 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
2: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0: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1: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0: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2: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1: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
1: 起来吧、
0: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2: 相公。
1: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石子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2: 谢大侠。
1: 好了，走吧。
2: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0: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2: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0: 怎么了，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3: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0: 哦，
1: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0: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1: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0: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1: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0: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2: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呦，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呦呦呦呦呦呦，二少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来，哎，哎，这边，哎，哎，来来来，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的。
1: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5: 少爷少爷，
4: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6: 呀他呀他
5: 啊呀，少爷
4: 全都给我上。
1: 本当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4: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1: 好酒，

0: 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做什么缸？

0: 哎，这是咱们爷爷识得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2: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哎，走走。
2: 坐缸，和尚。兄弟，怎么是你啊？
3: 哥哥，
2: 兄弟，
3: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2: 哥哥也想你呀。
3: 哥哥，
4: 走。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
5: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纲？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6: 不是，师父，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7: 不是，师父，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4: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8: 在下武松。
7: 武松，武松。
4: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7: 哎呀，
9: 武二哥
7: 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5: 兄弟，快快请起。
4: 哎，贤弟啊，哎，这是于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5: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10: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7: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11: 好嘞。
4: 兄弟请。
5: 哥哥请。
4: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5: 干
11: 干干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4: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7: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10: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4: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5: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4: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5: 哥哥，你们这是……
7: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4: 嗯，
7: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

0: 您真的反了吗？
1: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于兄照顾得不周啊。
2: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1: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孝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2: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1: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2: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于兄捎个信。
2: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1: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2: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1: 兄弟，一路保重。
2: 保重。
3: 来，小二，来，别让。
4: 好嘞，客官您慢走。
3: 来，慢着来。
5: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6: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
7: 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4: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5: 干杯！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贝利优羊奶粉， 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9: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0: 我也是，
2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2: 对，
9: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8: 好，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3: 又见面了，方老师。
24: 又见面了，
23: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24: 是的，
2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9: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4: 就是啊。
2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6: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

0: 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对
3: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
4: 先到了！
3: 大家一起。
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7: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2: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7: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2: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3: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7: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朵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8: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9: 我喝了3年了，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 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昌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昌。

0: 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好呀？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华

0: 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带，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啊！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法力，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0: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1: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0: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1: 啊？
0: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1: 是啊，

0: 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哦，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腾州啊？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0: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1: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2: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
0: 安宁姐姐，哎呀，哎，哎，来，
1: 来，来，先干了。沈兄弟啊，
0: 哎，
1: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0: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1: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0: 追什么追啊？我师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1: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0: 哎呀，哎，小二，
2: 哎哎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
2: 一股子哈喇味，
1: 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掂量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

0: 客官，你慢用。当家的啥人？这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0: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他会不会就是？
1: 你是说
0: 李二头陀？
1: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0: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说，客官，客官，客官，
1: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2: 哎呦！当家的，办妥了。
1: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2: 行，得了，走。
3: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
1: 不好了，火了！
2: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2: 赶紧上啊！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1: 这位头陀是
2: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武松二郎，
2: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1: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4: 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80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4: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我兄弟，
5: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花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1: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2: 走
5: 走
1: 走走走走走，
5: 来来来
1: 来，干干干干。
2: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
1: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2: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1: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6: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哟，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4: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4: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2: 鲁达兄弟，
7: 哎，哎，武松兄弟，
4: 大哥，
7: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2: 随便随便吧。
7: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2: 好，
7: 哎，
4: 好好。嗯，大哥
7: 啊，
4: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
7: 哦，
4: 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2: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7: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哎，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 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300-500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
4: 喝
8: 啊，喝！
7: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4: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7: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8: 来，给你满上。
7: 来，
8: 来，
7: 来，干，干，
8: 好。
7: 干，
8: 来，
7: 好酒啊啊，干，啊啊。

0: 怎么样？
1: 好久，
0: 好久，
1: 好久，
0: 好久。
2: 春秋，来，走吧，走吧。
1: 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0: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1: 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啊、
3: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次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4: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0: 大哥
1: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1: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4: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1: 啊，走，吃酒去。
5: 走
0: 走。

0: 杨铁侠，杨铁侠，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何天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破老鼠一锅端。
3: 鲁大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3: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
4: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5: 对，还做和尚。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4: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乾隆山一起夹着打，不怕何天龙那厮死亡不出头。哎，
0: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4: 哎，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0: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2: 哎，对了，我想起来，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0: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2: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0: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让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3: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2: 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4: 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5: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1: 就是啊。
4: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6: 你添什么乱呢？
4: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3: 我看啊，二娘去得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7: 对，这话对。
3: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4: 没问题。
5: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4: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0: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5: 好，
7: 干
5: 干
7: 干
5: 干干，
4: 来
7: 来来，
8: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9: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9: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9: 头陀？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7: 是。
10: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谦大哥那来？
11: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0: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12: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9: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站，放箭挡住那和尚。
5: 死亡吧，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9: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谋敬大家。
0: 大寨主，请。
9: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

0: 中国，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柜，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内司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2: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5: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2: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
0: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2: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
0: 啊！
2: 别来！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

0: 纸啊，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

0: 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

0: 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

0: 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好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
1: 去吧。
0: 哎，何天龙！

0: 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2: 干！
3: 干！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4: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5: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4: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胡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3: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6: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青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4: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6: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0: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6: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4: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0: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杀字了。
0: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难

0: 平吧。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

0: 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1: 嗯，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0: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2: 是，
3: 对，上梁山，去大义。
0: 好，嗯。
2: 哎，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2: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胡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1: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2: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1: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4: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4: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 胡说，
4: 就饶你们不死。
1: 你少废话。
4: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5: 大人言之有理。
1: 喂，
5: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1: 下来，
5: 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6: 哥哥，哥哥
5: 啊，这
4: 放箭，
7: 放箭。
1: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娘，
6: 哥哥，
4: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6: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三百禅杖。哼，
0: 但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6: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2: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8: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十万八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10: 不是啊，该到了。
0: 大哥，你来了。
10: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10: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1: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1: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1: 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啊！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1: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
0: 我不走啊，青州城！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
2: 是晚辈应该做的。
0: 五兄弟，仗义呀！来，高高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3: 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0: 驾。 兄弟啊，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2: 哥哥也想你啊。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4: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
2: 那个也说笑意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0: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2: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5: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
2: 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6: 好，
7: 来来来，
2: 喝酒喝酒。
7: 来来来，
6: 高兴高兴。哎呀，好妹妹呀，是妹妹呀。
8: 来，
6: 不行不行不行。
2: 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领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

0: 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 干！
2: 干！
1: 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3: 好，
1: 好，来，走，
4: 来，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2: 好，
1: 好，
2: 好，
5: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5: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6: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6: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来来，
7: 好，
2: 来
7: 来来，干！
1: 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5: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5: 哥哥，我知道了。
6: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5: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8: 一路平安。
6: 告辞了。
5: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5: 哥哥，知道了，保重。
6: 走。走，
8: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添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5: 哎，大哥
6: 啊，
5: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6: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5: 走。
6: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5: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9: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10: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6: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10: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9: 好嘞。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10: 撤！
5: 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
6: 哎，跑！

0: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大哥，小心！
1: 站住！跑哪儿去了？
2: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1: 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0: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2: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0: 正是在下。
2: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赌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0: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
1: 原来是你们呢，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3: 走，上山。
2: 请请。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
0: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3: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0: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3: 是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3: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5: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6: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3: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5: 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3: 是啊。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5: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3: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1: 走
0: 走，
1: 走，快点。
0: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0: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1: 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
0: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3: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0: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0: 香喷喷的包子，哎，来看看，来，哈哈哈
1: 哈！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0: 这位师傅，鲁大师，
1: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0: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0: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嗯，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0: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0: 请。大师请。

斩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上！
1: 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

0: 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

0: 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

0: 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也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

0: 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这是我的座儿。
1: 哎，你的座儿。
0: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儿呢？
1: 哎，对呀，
0: 我是售票员。哎，嗨，
1: 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3: 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儿，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4: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4: 在这个晴空万里、秋风送爽的季节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地方就是长春的北湖湿地公园。
5: 这里呢可是生态保护、城市休闲、科普会展、艺术创意、民俗活动、体育健身为主要功能的大型国家级湿地生态公园哈。公园内的自然景观呢十分的壮阔，包括湖泊、河流、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啊。
4: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呢欣赏到各种野生动物，比如说野鸭、天鹅、白鹭等等。这里啊还为朋友们提供了许多休闲娱乐设施，比如说航空博物馆、摩天轮、演艺中心、金沙滩、露营地等等，让朋友们在释放自我当中感受活力的人生，在国风雅韵当中体会文化的传承。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户外活动，比如徒步旅行、骑自行车、划船等等。
5: 总的来说呢，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地方。那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喜欢户外活动，那么我们大长春的北湖湿地公园一定是你不容错过的地方哈。
0: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1: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0: 那叫
1: 逛街。
0: 西单去逛街。哎，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1: 学习学习。
0: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1: 雕塑
0: 有吧？
1: 有，
0: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哎呦，
1: 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0: 这是哪儿啊？
1: 哪儿？
0: 这是文人的天堂。哎，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1: 对了，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啊，
0: 同志？哎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嚯！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嘿，哎呀，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1: 怎么这圈圈是？
0: 我诅咒他！嗨，
1: 胡写了！
0: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1: 是啊，
0: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1: 又什么事儿啊？
0: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六七十岁了，
1: 上岁数，
0: 走道颤颤巍巍，哎呦，站都站不住了，
1: 岁数大了。
0: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1: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0: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哎呀，我的天哪！
1: 你看看，
0: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1: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啊！你有座儿啊？啊？那你怎么不让啊？
0: 我也累啊。
1: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0: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1: 我让你起来，
0: 我起来。哎呦，快点！嚯，
1: 这是大姐吗？
0: 我说大姐啊。你岁数也不大呀。对的，
1: 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0: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哎，
1: 对呀，
0: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儿。
1: 哎，你的座儿。
0: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儿呢？
1: 对呀，
0: 我是售票员。哎，这哈，
1: 坐着售票员那儿。
0: 好嘞，瘦的姐。
1: 瘦的姐，
0: 来，您坐着，您坐着。
1: 什么叫瘦的姐？
0: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1: 别胡起外号。
0: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没有，
1: 怎么呢？
0: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0: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1: 怎么又忍不了了？
0: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1: 哦，各式各样。
0: 要么打电话，哦，声音特别的大，
1: 这大声喧哗。
0: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1: 有这样的。
0: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1: 那不由自主啊！
0: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1: 什么歌招着你了？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

0: 什么样啊？
1: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0: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1: 天哪，这么神奇吗？
0: 废话，这就披萨，
1: 无所谓。
0: 哎呀，
1: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0: 哎呦，谈恋爱的，
1: 你说多讨厌？
0: 这怎么讨厌了？
1: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0: 嗯，
1: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0: 哦，是啊，
1: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0: 哦，你岁数小，
1: 是不是？我要是搞对象的话，啊、
0: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1: 嗯，
0: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1: 我十七八了。
0: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1: 如果我搞对象，
0: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1: 我十九了。
0: 哦，一岁啊。说实话，
1: 二十多岁。
0: 哎，你
1: 如果我谈，
0: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1: 不到四十。
0: 哎呀，火，好的嘞，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1: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0: 人家怎么了？
1: 那是公共场所啊。
0: 啊，
1: 这俩人
0: 啊，
1: 又搂又抱，
0: 哎呀，
1: 又啃又亲。
0: 哎呦，
1: 我的天哪，
0: 有点不雅。
1: 我忍不了，
0: 你怎么办？
1: 我抵制他们。
0: 你怎么抵制？
1: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0: 啊，
1: 小伙子，
0: 小伙子，
1: 该让让了啊，
0: 该让让了。对，别闹，
1: 我都准备好了。
0: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1: 怎么了？
0: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1: 怎么了？
0: 你没有这样的。
1: 我得下车了。
0: 你下，
1: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0: 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1: 嗨，你以为呢？
0: 哎，
1: 我的天哪，流氓！
0: 谁流氓啊？
1: 是不是流氓？
0: 我以为挪挪窝呢，
1: 我得下车了。
0: 对了，
1: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0: 怎么了？
1: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0: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1: 啊！
0: 哎呦，
1: 多讨厌！
0: 是，
1: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0: 嗯，
1: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0: 出事儿。
1: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0: 难受。
1: 你别扭不别扭？
0: 别扭啊！
1: 我忍不了。
0: 怎么办？
1: 抵制他们。
0: 怎么抵制？
1: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0: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1: 嗯，
0: 你追得上？
1: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0: 哦，有红绿灯
1: 啊，
0: 这还挺好。
1: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0: 是啊，
1: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0: 追他，
1: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
0: 嗯，
1: 我就敲他的玻璃。
0: 对，
1: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0: 你教育教育他。
1: 梆梆梆敲玻璃。
0: 嗯，
1: 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一块钱。
0: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1: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0: 哎呀，哪儿不像啊！
1: 我忍不了
0: 啊！
1: 烟头给他递过去。
0: 是，
1: 你看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递出了十块钱。
0: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1: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0: 哎，好，还真疼你。
1: 你忍得了吗？
0: 我忍不了。
1: 忍得了吗？
0: 忍不了。
1: 我能忍。
0: 这哎，你怎么忍了？
1: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0: 嘿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1: 哎呀，我开心呐。
0: 这还开心呢？
1: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0: 还玩去？
1: 旅游，
0: 旅游，
1: 这叫环游世界。
0: 哎，对，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1: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0: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1: 坐飞机去。
0: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1: 啊？
0: 坐飞机
1: 啊？
0: 哪儿那么便宜啊？
1: 打折机票？
0: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1: 去的地方近呢。
0: 哪儿啊？
1: 保定。
0: 哦，保定，保定。
1: 我吃驴肉火烧。
0: 别吃了，别吃了。
1: 多放肉。
0: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1: 石家庄啊。
0: 哦，省会。
1: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0: 哦，咱俩一块去的
1: 啊。
0: 咱上个月。
1: 对呀、啊、
0: 咱俩一块去的。
1: 嗯、
0: 啊、你那机票100多。
1: 对呀、啊、
0: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不是，
1: 你肉多，肉多、哦、
0: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1: 哎，
0: 好的嘞，
1: 我们结伴而行。
0: 哎，
1: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0: 不让我上，
1: 说他得托运。
0: 对，这人有托运的。
1: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哎、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0: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1: 这才上去。
0: 是啊，
1: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0: 便宜
1: 啊。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0: 嗯，
1: 飞机晚点了，
0: 保不齐。
1: 按说很正常啊，
0: 对。
1: 但是他特别讨厌，
0: 怎么了？
1: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0: 我要什么了？
1: 空姐，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枕头。
0: 我枕着呀，
1: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0: 啊，
1: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0: 我
1: 这不够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1: 怎么系啊？
0: 这么系。
1: 这么系也不够长。
0: 哎，对，好，那是得要一截，
1: 还得再加一截。
0: 哎呀，
1: 多讨厌。
0: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1: 是不是？
0: 飞机上你也能要，
1: 我也能要吗？
0: 哎，对了，
1: 这么神奇吗？
0: 那是啊，
1: 空姐
0: 啊，
1: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0: 对，去，
1: 多放肉，
0: 多放什么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0: 哎，对呀，
1: 亲力亲为，
0: 没错。
1: 我觉得热了
0: 啊，
1: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0: 自己，
1: 哎呀，
0: 你有打舱门的吗？
1: 凉快，
0: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1: 我热呀。
0: 你热不能打舱门，
1: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0: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这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1: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0: 你得承认呀、啊。
1: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0: 这我怎么丢人了？
1: 飞机到了目的地
0: 啊，
1: 我们都往下走啊。
0: 对呀、
1: 啊，他一往下走，
0: 我到地儿了，
1: 空姐给他拦住了。
0: 来，你拦我。
1: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0: 对呀、啊，
1: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0: 对，我凭什么让我走、
1: 啊？我到了，你看多神奇。
0: 我到地儿了。
1: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0: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不让我走？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不让我走？
0: 对呀、
1: 啊，同志，您走可以。
0: 啊，
1: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0: 我卡那儿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0: 喘、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去。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呐。
3: 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2: 对，还记得？
3: 对，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是还记得？
2: 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3: 早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3: 还有呢？
2: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还有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3: 唱，
2: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3: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4: 行吧，行，你看看。
2: 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5: 大哥，他要给你唱个痛恨拜金女，我给你唱一个负心人。
2: 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十分痛恨拜金女。
5: 那我就给你唱一个移情别恋。
2: 那我就再给你唱上一个一百万个感叹号的痛恨拜金女。
3: 行行，等会儿，听你这仨歌名咋那么联想呢？
2: 其实就是一首歌，讲的是拜金女的故事。
5: 你别瞎说，人家不是拜金女。
2: 是。
5: 不是。
2: 是。
5: 不是。
2: 是。
5: 不是。
2: 是。
5: 不是。
2: 是。
3: 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2: 对，演小品的，
3: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2: 好，我都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5: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2: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5: 行，
3: 开始。
2: 开不了始。
3: 为什么开不了？
2: 缺少个配角。
3: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6: 哎，百灵，咋的？
5: 你靠边，我要回家。
6: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啊！
2: 畜生，放开那个禽兽！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6: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2: 没了，到你了。
5: 哎呀，小峰，你没事吧？
2: 没事，这都习惯了。白玲。你有梦想吗？
5: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3: 哎，还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2: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3: 就看这段。
2: 演吗？
5: 演呗。
2: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3: 开始
2: 来。

0: 百灵啊，
1: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截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0: 有意思啊，我喜欢呢、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2: 乌鸦，把手放开，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这些年？该你了。哎呀，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小峰，我毕业了。
3: 白玲，恭喜你。
1: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3: 这个白玲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1: 你说。
3: 我要结婚了。
1: 什么？
3: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1: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4: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分手时。

0: 服了。
1: 但是哈，故事情节反转挺大的。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0: 见了。
1: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0: 能演吗？
2: 演呗。
0: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0: 好，
2: 演吧。
0: 来来来来，当年，你这秃子你。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站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3: 咱俩刚进来呗。
0: 好了，刚
1: 来，来等一个。
0: 哎，进门一看，我一看见了，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1: 还潜台词说出来。
0: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2: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1: 待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怎么刮了着我连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3: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1: 啊，你说，
3: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没成想。他看见的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0: 哥别说了，走
3: 走，
1: 站
0: 着，走走
1: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瞧过来，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

0: 磕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莲花，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长春这一秋天啊，天气凉爽，那真是吃啥都香啊。
2: 说的没错哈，就拿咱长春的铁锅炖来说呢，秋天的贴饼子蘸着肉汤，再扔进去一些新下来的土豆玉米，咕嘟咕嘟的冒泡，掀开锅盖那香味儿，简直能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3: 哎呦，还有那酸菜白肉锅，秋膘就得这么补，本地酸菜是酸的开胃解腻，白肉炖的软烂入味儿，搭配蒜泥这么一吃，浑身都觉得舒坦了。南方朋友来了，保准连汤底都想喝光呢。
2: 别光说热乎的啊，秋天了，咱这个秋梨膏呢也得给朋友们安排上。秋天干燥，喝上一口自家熬制的秋梨膏，哎呀，润喉又清甜，比什么饮料都舒服。
3: 所以说呀，全国的朋友们，秋天来长春，只要揣好肚子就行。从街头的烤冷面到馆子的炖菜馆，保证让你吃一路赞一路，临走啊还得打包两袋粘豆包呢。
4: 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5: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4: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5: 260。
6: 你太低了。
4: 那太低了吧？

0: 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1: 加上呢？
0: 270。
2: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1: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2: 咋的了，玲啊？
1: 爸，不好办。
2: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1: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2: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行，拉倒吧，爸，我办。
2: 哎，这就对了。
1: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2: 这必须成啊！
3: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1: 哎呦，怎么了呀？
3: 我都不稀得说。
1: 太好了。
3: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1: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3: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1: 是。
3: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1: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3: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1: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3: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1: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3: 行，来一个吧。哎，
1: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1: 不是，二叔。
2: 不咋的了，玲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1: 办不下来。
2: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1: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2: 这就对了，
0: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3: 那可，
0: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3: 是呗。哎，
2: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儿。
0: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3: 啊，
0: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0: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
1: 好。
0: 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0: 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沈。

0: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1: 哎呀，别听你二十了，小水看看，那确实胖了。
2: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坐坐坐坐坐。
0: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3: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1: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3: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2: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
3: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1: 混得不好啊？
3: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1: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3: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3: 学校食堂、
1: 餐饮、
3: 盖饭、
1: 物流、
3: 送餐。
1: 餐饮、物流，
3: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3: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3: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3: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
4: 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3: 这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2: 呀，心脏！
3: 爸，哎哎，
0: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3: 你听二叔说呀。哎，
0: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3: 就是。
0: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3: 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你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3: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0: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2: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0: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3: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0: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0: 他小婶啊，帮帮他。
1: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3: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1: 呦我天！
0: 哎，成了，
1: 看行吗？
3: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

0: 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1: 哎，贾玲儿回家咋不进屋呢？
2: 哎呀，好
1: 了，你闺女，你闺女，
0: 哎呀，爸，
2: 哎呦天哪呀！
1: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2: 啊！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3: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1: 进屋，进屋，进屋。
0: 爸，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3: 那是什么样啊？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汉源牛

0: 力体彩快乐操场捐赠活动走进延吉市小营镇春光小学校。近日，由吉林省体彩中心和延边体彩中心共同开展的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捐赠活动来到延吉市小营镇春光小学校，为乡村学生送去体育器材与专业运动指导，夯实乡村校园体育基础，助力青少年健康快乐运动。捐赠仪式现场，延边体彩中心向学校授予快乐操场纪念牌，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赠予签名篮球，工作人员向学生代表发放体育物资，包含篮球、足球，同时借助与你一起乐透相伴公益活动，捐赠40副羽毛球拍及羽毛球，将购彩者的爱心送进校园，践行责任体彩的公益使命。
1: 非常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走进我们学校，这份爱心捐赠为孩子们补齐了体育器材，丰富了校园体育资源，切实改善了我们的体育运动条件。有了这些崭新的体育物资，今后我们可以更好地开展体育课、课间活动和趣味体育活动，让更多孩子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享受运动的快乐。
0: 捐赠仪式结束，两项特色体验活动同步开展。篮球场上，吉林东北虎俱乐部教练马静硕和球员袁晨曦带来公益篮球课，从热身运球到定点投篮，教练现场示范逐个纠正动作，让孩子们亲身感受篮球的魅力。另一侧，运动健康科普课堂同步开讲，吉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省反兴奋剂中心办公室主任丁俊华为学生们讲解膳食搭配、运动补水、零食挑选知识，引导学生养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的健康习惯。据介绍，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是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于2012年启动的公益项目，专门面向体育资源薄弱学校，通过物资捐赠、送课入校补齐校园体育短板。下一步，吉林体彩将联合各界爱心力量，丰富项目内容，创新公益形式，持续开展青少年体育公益活动，以公益力量护航少年成长。
2: 开球。

0: 听说你喜欢买彩票，推荐给你一个买彩票的地方。
1: 啥呀？靠不靠谱啊？我看看，专业代理，不重包赔，推荐朋友，佣金加倍。
2: 乐小星提醒您，非法彩票运营过程不受监督，中奖奖金难以兑现，购彩请前往各地统一规范的实体店。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又在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春日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呢，我省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偏少。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小雨，那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5度左右，最高气温14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转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一号，东北部有雨夹雪或小雨；2到3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1到3号，东部有霜或霜冻，中西部部分地方有霜或轻霜。1号，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

0: 瞬间风力可达六级左右，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各地争取在霜冻来临前完成水稻和大豆的收获。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5到1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3到15度。松原多云，5到14度。四平晴转多云，5到15度。辽源多云，3到15度。吉林多云，5到12度。通化多云，3到14度。白山多云转阴，2到13度。延吉晴转多云，5到13度。长白山阴，0到9度。汪清晴转小雨，3到13度。榆树多云转小雨，2到15度。大安晴转多云，3到14度。龙井晴转多云，4到13度。敦化阴转小雨，2到11度。长春多云，5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场地，风镇良田，起新章。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就在此间，白山壮阔，美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浩源牛肉。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30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级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
1: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调研。
0: 黄强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作者杜秀娟。
1: 胡玉婷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
0: 全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荐会在四平举行。
1: 国庆期间，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各项节日保障工作。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级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信仰，更续传承红色血脉，着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2: 山河既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矗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十八名礼兵托起九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

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

0: 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调研。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竭尽全力建好中国光电城，培育壮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黄强、胡玉婷来到极光实验室观看最新成果和产品演示，并与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扎根吉林，勇攀高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国光电城项目现场，黄强、胡玉婷实地查看了解总体投资、建设进展及入驻企业等情况，要求坚持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在引进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做大做强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得知入驻企业长光晨鑫正与国际相机品牌徕卡合作开发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黄强十分高兴，强调要积极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让吉林制造扬帆出海，享誉世界。调研中，长春市市长顾刚汇报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汇报极光实验室建设运营发展情况。在认真听取汇报后，黄强强调，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建设中国光电城意义特别重大，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举全省之力建好中国光电城，要弘扬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光荣传统，拿出敢拼刺刀的勇气干劲儿，以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集中优势力量，尽最大努力打好攻坚战，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更好为国家争气争光。要建好极光实验室这一创新平台，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变成产业成品和发展结果。要抢抓重大机遇，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在战略规划布局上争取更大支持，在研发探索上争取更大投入。要坚持以产聚人、以人兴城、产城融合，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吸引集聚青年人才，让科技工作者既拥有事业平台，又享受舒适生活。张恩惠、刘凯参加调研。
3: 9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作者杜秀娟。
0: 黄强向罗超、杜秀娟表示欢迎，向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致以祝贺。他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是举国上下缅怀先烈的特殊日子。东北抗联是我们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人民抗日军队，他们前赴后继，浴血奋

奋战的英雄形象深受世人敬仰，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不朽功勋，继承他们的遗志，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罗登贤同志是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希望

0: 英雄。罗超、杜秀娟表示，将深入挖掘罗登贤烈士的革命事迹，把英雄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精彩，更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会见结束后，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举行。新书着重讲述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登贤受党中央委派，领导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选派杨靖宇、赵尚志等干部建立各地抗日游击队，为创建东北抗联奠定基础的革命事迹，系统展现罗登贤烈士的重要历史贡献，是一部学习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鲜活读本，对于激励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曹璐宝参加会见活动和新书发布会。
1: 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市场监管厅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假期。陈玉煌、洪庆等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来到省消防救援总队，视频连线督导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并向值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胡玉婷指出，十一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越是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重要节点，越需要各有关方面的辛苦付出。要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落实好审批报备、旁站监管等管控措施，做到事前管住、事后追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景，大力整治封闭安全出口、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问题，畅通生命通道。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现场监管，靠前发力防控安全风险，以有效值班值守，确保万无一失。要扎实推动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走深走实，落实好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加强基层消防应急工作力量，推动专业监管力量下沉到位，提升基层事故灾害防控处置能力。在省市场监管厅，胡玉婷通过智慧监管平台督导节日期间市场监管有关工作。胡玉婷强调，节日期间食品消费、服务消费进入高峰期，人民群众对市场秩序高度关注，市场监管部门要扛起职责使命，主动作为，能动履职，把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科技赋能，建强工作队伍，健全全链条管源头的监管模式，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以务实有效、易行管用的举措提高监管质效，建立食品安全全过程追溯体系，加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督导检查，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幽灵外卖是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必须重拳整治，依法严惩不法经营者，坚决铲除其生存土壤。要加强预付费规范管理，用好大数据筛查等手段，坚决遏制卷款跑路、职业闭店等乱象。要着力维护市场秩序，依法查处哄抬物价、价格串通、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让群众放心消费、安心过节。胡玉婷指出，职责轻、责任明是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见效的基础和前提，要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厘清责任边界，坚持业务服从，压实行业部门第一责任人责任，聚焦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科学精准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各类风险处于受控状态。要举一反三，优化治理机制，创新制度流程，落实针对性解决方案，努力实现长治久安。
2: 9月29号，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

0: 市暨吉林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举行。
1: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权威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提升政治站位，全面深刻认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意义、重大责任，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刚性约束，要提升发布质效，发挥好舆论引导重要方面军作用，坚持正确方向，把讲政治贯穿新闻发布全过程，尊重传播规律，提升新闻发布传播效果，重视引导社会预期，着力改善和加强政策解读。培训班于9月28号开班，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地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进行专题培训。
2: 吉林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正依法有序推进，风清气正展开。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市区、607个乡镇已全部完成选举投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3: 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投票现场，红色票箱端正摆放，工作人员认真核验选民身份，讲解投票规则，有序发放选票。选民们认真阅读选票，审慎填写，依次将选票投入票箱，全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
4: 我们光明社区呢，也充分发挥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了解我们选民情况的优势，深入楼院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确保我们每一位选民都能知晓到位，应参尽参，就是让选举不走过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能反映老百姓的期盼，确保我们的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3: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是此次换届选举贯穿始终的原则。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投票现场秩序井然，严格落实封箱、开箱、清点等选举程序，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5: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选民，我们通过流动票箱上门服务，对于外地不能回来的选民，我们也为其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充分保障每位选民的民主权利。
3: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划分县级选区5900个，乡级选区14299个，登记选民1879.3万人，实现选民登记应登尽登，最大程度保障选民参选权利。此次选举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是全省最广泛、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0: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2: 今天，马骏烈士公祭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举行。中共吉林省委向烈士敬献花篮，属地党政机关、驻区部队、社会群众及吉林省驻京办代表齐聚现场，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6: 作为马骏烈士的后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担当，来把革命先烈的事迹呢，讲给孩子们听。
2: 今天，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对公安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追思。
7: 英烈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指引。
8: 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2: 在全省各地烈士纪念碑前花篮敬立，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纷纷参与纪念活动，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9: 我们将把公祭活动与日常的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0: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11: 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2: 云山美术馆即将在国庆期间对外开放。作为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开馆之际，中国美术馆、吉林省美术馆联合策划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铭记与回响》将在这里亮相，以艺术形式回望历史，礼赞英雄。
0: 展览精选70余件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

0: 品涵盖油画、版画、中国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分为山河破碎、危局觉醒、烽火变燃、全民御舞、血肉铸成、英雄图谱、正义凯旋、剑史和平四个篇章，观众既能欣赏到徐悲鸿奔马、齐白石看君行道几时休等名家名作，也能看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八女投江等教科书上的经典作品。
1: 在整个革命历史题材的这个作品中都是钢鼎之作，我们也期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带着青少年小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现场，重温这段历史，感受到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云山美术馆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其前身为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于1936年动工兴建，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1985年被列为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后，作为美术馆向公众开放。此次修缮以难度最大的屋面铜皮瓦修复为重点，最大限度恢复建筑历史原貌。
2: 我们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啊，就这个建筑原来是什么样的，尽量恢复。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时期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来保护呢，实际上也是让人后人记住曾经有这么段的历史。
0: 近日，文明中国看吉林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长春市、珲春市、合隆市等地，对实业阵地、社区校园、边境乡村进行实地探访。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中国一汽把文明建设扎根车间班组，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以文明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创新推出乐学必、爱心必、道德必评价体系，扎实开好思政必修课，将文明担当融入学生一言一行。
3: 这些活动让我收获很多，懂得了要讲文明、有担当。
0: 从老旧小区到全国文明单位，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的蜕变离不开六智融合的管理模式。社区引导居民参与改造计划，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发群众共建家园的积极性。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与文明家庭评选，村民积极参与朝鲜族民俗展演，让文明新风转化为增收实效，乡村面貌日新月异。
4: 随着我们村的文旅产业的发展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文旅项目来，提高他们的收入的同时呢，也在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0: 在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的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通过完善环卫设施，推进绿化美化，联动驻地部队、边境派出所，打造党政军警民同心筑堡垒党建品牌，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守护着边陲家园的祥和与温情。
5: 坚持党建引领、治理赋能、文化润心，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提质，同步增效。
0: 吉林省正以群域文明实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
6: 9月29号，2026年长春市文明乡风展示交流活动在双阳区举办。活动以“文明聚乡运，新风促振兴”为主题，设置经验交流、文艺展演、文明大集、实地观摩四大板块，搭建全市乡风文明建设互学互鉴、提质增效平台。活动期间还开展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的“文明加惠民”特色文明大集落地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汇聚非遗展示、中医义诊、反诈普法、农事咨询等便民服务。活动通过经验共享、实景观摩、实践赋能，进一步梳理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风建设长春模式。餐桌文明是城市文明的生动缩影。连日来，通化市开展“文明餐桌，你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
7: 活动中，志愿者走进乡镇广场、街道、社区、商业街，向市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珍惜粮食、按需点餐、公筷公勺等文明用餐知识。
8: 我觉得咱们消费者用餐之后可以主动打包剩余饭菜，点单时可以按照用餐人数合理下单，视觉践行光盘行动。
7: 不少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从源头减少餐厨浪费。
9: 酒店在餐厅选域设置了醒目的文明点餐标识，引导顾客科学合理点餐，同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等灵活选择。
7: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0: 当地开展了十余场文明餐桌主题实践活动，凝聚崇尚节约的社会共识，
1: 营造和谐节约、文明有序的餐桌氛围，让节约粮食成为人人自觉的生活习惯。
2: 为确保国庆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排查易拥堵缓行路段，一路一策制定疏堵分流方案和应急预案。围绕长白山、查干湖、松花湖等重点区域和热点线路，提前调配高峰时段运力，加密客运班次，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质量，加强对重要枢纽、主要通道重点区域的运行监测和跟踪调度，重点强化国331运输服务保障，完善交通标志、停车休憩配套设施，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路况预警信息，让自驾游客尽享快旅漫游的惬意。
3: 国庆假期将至，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严守防火规定，筑牢生态安全防线。
4: 当前我省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气候干燥，风力偏大，野外环境干燥易燃，广大游客在野外游玩，严禁在林区及草原防火区内开展野炊、烧烤等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不在林间草地吸烟、遗留火种、焚烧杂物，户外露营休憩需选择正规合规点位，坚决杜绝在未开放山林、偏远草甸动用明火，自觉做到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驾乘人员行车途中，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火柴等火源，尽量避开植被密集区域，长时间停车怠速，从细微处杜绝车辆引发的野外火灾隐患。如发现林区冒烟、异常火情隐患，要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10月1号至7号，我省总体气温偏低，降水稍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10.3度偏低。2号至3号、6号至7号早晨，我省东部可能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0毫米左右，比常年9.2毫米稍少。4至5号白天，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建议，节日期间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注意加强旅游交通安全管理。此外，我省进入秋收关键期，建议各地做好已收获的粮食晾晒、防雨、储藏工作。
3: 2026年城市山地速降邀请赛浙友山站日前结束，本次赛事创新性落地城市山地文旅综合体浙友山。区别于传统户外山野赛道，充分利用项目天然高差、阶梯地貌、立体空间优势，打造出兼具观赏性、挑战性、独特性的城市速降赛道，为长春城市文旅潮流运动注入全新活力。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栏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垃圾治理短板，敬请收看。
4: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战士，填补了国内舞剧的创作空白。
2: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欣赏吉林各地喜迎国庆的绚丽景致。

0: 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0: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

0: 中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

0: 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We are amazed.
3: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4: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可是现在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动静了，要不你去，
1: 你先过来，姐，您坐。觉得呀，你今天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
0: 哦，行，要不等那些人又来扯皮，省得妈看见心烦，这样他们见不着。那我扒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
2: 你保个鸡蛋啊。
1: 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2: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把饭吃了。
1: 娜娜，快吃一口，早点去，不用排队。
2: 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啊？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啊？
1: 快去吧，
0: 你先去啊。
3: 嗯，
0: 好，你慢点吃。
2: 你吃完了没有？
3: 嗯。
2: 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1: 行了，我知道了。
2: 这么说我
1: 是玩过手机。
2: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就越来越像你老。
4: 你觉得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
2: 哎
4: 哎，郑叔叔，哎，早啊。
5: 早。上车吧。
4: 哎、好哎，有车。
2: 等很久了吧？
5: 没事。
4: 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

0: 娜娜，
1: 哎，
0: 后面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吉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个靠垫啊。
2: 不用，挺好。
0: 安全带。你这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2: 嗯。
3: 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墓地，
2: 去，走
0: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哎，
0: 啊，好。师傅，西山墓园去吗？啊，
3: 去。哎。
4: 哎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妈，你现在就去姥爷公墓啊！我跟周导马上过去啊！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5: 你干嘛去啊？姥姥家不在那儿吗？
4: 去趟姥爷墓地有急事。喂，小姨。西山墓园。
6: 丁丑年六月初六日，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在嫁过来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气恨了一辈子，说的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7: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6: 其实九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退了回去，要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7: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8: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啊？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至于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亲生女儿进去听医生说什么。
4: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
8: 我倒没事儿。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妈，
8: 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即便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4: 对，没事啊，没关系。
9: 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嘛，非常的成功。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
10: 哎呀，以后定期做复查。
9: 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11: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10: 对。

0: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1: 我去开车。
2: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

0: 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1: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1: 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啊！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0: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
1: 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0: 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
1: 反正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2: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了？
3: 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
2: 哦，那挺好的，挺好。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了，愿意生气。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3: 我听娜娜说你搬出去了，还说你要创业，搞什么书法工作室。
2: 这家都没了，我总得找点事儿嘛，是不是打发打发时间？
3: 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
2: 年纪大了，你应该安静下来是吧？定定心呢，对吧？
3: 挺好，怎么着都好。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
2: 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的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趟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3: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
2: 房子就不用了，我留给娜娜。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
3: 你变了。
2: 啊？
3: 你变了，变挺多。谢谢。
2: 那这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那不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
3: 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2: 对呀，我们都自由了。

0: 我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
1: 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

孟显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了。我和我女儿也没占住他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他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他知道亏欠你们的不是钱能弥补的，他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越难受。真的，他并没有忘了你们，他这心里头一直愧疚啊。

0: 你的意思我也听明白了，我再想想。严，送客。
1: 好好。

是大姐的。喂，姐。哦，行，我现在过去啊。啊，先睡会儿啊。

0: 叔叔，嗯，不好喝吗？
1: 哦，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过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嗯，
0: 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2: 其实有机会啊，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0: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
2: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
3: 哎呀，你俩等了很久了吧？
0: 妈，不久。
3: 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
2: 没问题啊，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0: 走，吃大餐喽。
3: 喂，啊，什么？好好好，我跟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喝一喝。好好好，知道了。

0: 把我们爷爷的坟迁走。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需要蹲多少年？
0: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2: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挂名是吗？
0: 我，
3: 大姐，啊，
0: 哎，爸，哎呀，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哎
4: 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吓唬闹的。
5: 谁吓唬闹了？
4: 爸呀，您儿子来了。哎呀，爸。爸，行了，咱们回去。
0: 哎，往哪儿走啊？
4: 回家。
0: 不是，怎么回了？
4: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
6: 走。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3: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着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6: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7: 应该不会的，亲姐姐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3: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
7: 哎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6: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多。
7: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不是。
0: 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3: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想问我这个吧？
7: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那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呀？
3: 那天孟庆良突然来咱们家，你还记得他说他妈叫什么吗？
7: 叫什么燕吧？
3: 刘淑燕。
7: 那又怎么了？
3: 爸临走的时候，你们都以为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燕。
1: 爸。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8: 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
1: 爷，爸说不他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9: 爸，爸，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
10: 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都说说话，说不定就醒了。
7: 没有了，他不是在叫怡安吗？就让怡安跟他说说话吧。

0: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过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1: 不可，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0: 是瞎猜吗，姐？
2: 肯定是瞎猜。
0: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是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1: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2: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吹啊！来，吃一口。
1: 放那儿吧。
0: 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
2: 婉清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
0: 他们都好着呢。妈，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
1: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0: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地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紧紧地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依安，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
0: 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是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1: 妈，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
0: 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呀、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呀、
1: 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吗？
0: 嗨，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
2: 老孟，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头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瞅这衣服穿的。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
3: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呀？
4: 我在这等我老伴儿，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
2: 老孟，
4: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
2: 老孟，老孟。

0: 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呐，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可苦的是他身边的人呐。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到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哎呀，人哪，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我不后悔。
1: 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2: 爷，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迁坟了。
3: 自从你去上海之后，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4: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
5: 阿姨，给你看样东西。哎，您看。
4: 咦，这是你姥姥的旧照片，怎么在这里头啊？嗯，
5: 依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
3: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
6: 妈，你不用懂。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就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哎，懂吗？
0: 这个好，这个好。
4: 嗯，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
6: 肯定啊。
0: 你看你小姨站在那，那下巴这扬得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
4: 你这个二姨呀，
0: 眉毛画的，小脸儿抹的粉儿，好白。你看我站在他旁边，显得好黑呀。
4: 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3: 是啊，姥姥好漂亮。
4: 小周，你这照片修的真好。

0: 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是谁呀？你能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吗？
1: 你不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觉得给扫里面了。妈，这个呢就是周道的妈妈，这是周道小时候胖乎乎的。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 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嗯，这是从哪里弄的？嗯，
2: 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嗯，
1: 哎，这个好，哎，姥姥这个好看啊。嗯。
2: 今天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0: 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呀？ 今天啊，是我跟你表白失败的日子。
0: 这种日子你记来干嘛呀？哎，我当然要记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
2: 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0: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再说实话，我当时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有，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
2: 你帮我拿下伞。
0: 送给你娜娜，你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
2: 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
0: 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哦，
2: 我当然记得了。
0: 你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后来也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做自己的借口，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证，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上。嗯，
2: 没了。
0: 娜娜。
2: 嗯。
0: 我爱你。

0: 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我
1: 以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节，跟以前一样。
2: 妈跟我一块儿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啊，说吧，姐。
2: 就是那个新房是妈卖了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名字。
3: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1: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4: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
1: 哎
4: 呦，
1: 哎，
0: 他们在下头叫你了。姐，
1: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0: 我们善后。
1: 没事儿，好，慢点走啊。哎，
0: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2: 没有。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实
1: 从小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同时结婚，我就去

0: 抽那个户口本我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真的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让家里流着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呗，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2: 换地儿继续打。
1: 东南大一
2: 又使唤我。

0: 搬家前咱们拍个照。
1: 嗯，大姐。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十六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还记得1993年吗？那一年因三峡工程搬迁，城乡总人口131万人，全国人民都在为申办2000年北京奥运会加油。伴随着中国人几十年的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电视里放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而且那年的股市最高到达了1558点。在这么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自然少不了喜欢折腾的人。如果说起最爱折腾，我觉得指定得是他。这穷折腾的本事在我们拉了一绝。
1: 爸，
0: 他是个彪子，这跟他理想办事呢没正形。
1: 咋过呀？
0: 但你还别说啊，这么个不着调的物，
2: 马上
0: 是个热心肠，
1: 那最多的是
0: 哪怕自己吃亏也见不得别人受苦。
1: 可咋整啊？
0: 他聪明仗义，
3: 不让我低调吗？
0: 看着吊儿郎当，其实还挺多才多艺。总之他闯荡的时候就没有他想不到的招，干不会的事儿。
1: 思考了解，
2: 要不是7年，我在里面给你写诉讼。
0: 至于你问这个小孩是谁，没错，是我。而抱我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老舅。
2: 我是你老舅。
0: 而我和老舅的故事呢，就从1993年秋天说起吧。
4: 我的老舅，我的老舅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他打台球可以一杆清台，他踢足球连倒钩都会，他下象棋围棋从来没输过，他打扑克能记下所有人的牌，他唱歌比张学友都好，跳舞比郭富城都强。所有的家用电器我老舅看一遍说明书就会修，再复杂的乐器我老舅上手几天就能学会。我老舅最厉害的是做鱼，做好的鱼端上来鱼还会动。
5: 让你们写我的某某，是让你们如实的描写一个亲人，不是让你在这写童话故事呢。
4: 我写的都是真的。
5: 行了，坐下，下一个谁来？
6: 贺小阳，你咋就那么能吹牛啊？平时吹吹牛也就算了，怎么能写作文里啊？
4: 我说的都是真的。
6: 老师都说了你是在吹牛，别不承认了。
4: 我说的就是真的，不信哪天你去见见我老舅。
6: 你掐什么呀？我妈都知道。我爸跟我说你爸是个劳改犯，你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4: 你再说一遍。
6: 别不承认，你妈不定干啥呢。

0: 老师们好。
1: 你是他老舅？
0: 啊，我是。
1: 崔
0: 国民。
1: 对。
0: 您认识我？
1: 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您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呀。你是27中的对不？
0: 哦，我是。
1: 我比你小两届。
0: 哦。
1: 那主要你在学校，那谁不认识你呀？那学校一搞活动，那从主持到表演，那不都得是你吗？
0: 我外甥咋了？
1: 啊，你外甥啊，他那个他，我想跟你就是说，他作文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作文的名字叫我的老舅就是您，他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实际，嗯，很生动，然后还富有了一点小小的童真呢。嗯，
0: 那是因为他作文写得好您叫我过来的
1: 啊？不是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啊有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位同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惹恼了霍小杨。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王宁同学的问题。
0: 那为啥他罚站呢？
1: 啊，那属于轮流罚站。他们那个王宁，你站起来，轮到他了。
2: 又惹事儿是不是啊？又惹事儿是不是啊？又惹事儿啊！
3: 我一个来回一个小时，损失好几千。我
1: 你干嘛？不能打孩子啊！
4: 不是我。
3: 扶你是谁呀？
4: 是霍小杨先打的我。
3: 你是霍小杨？
0: 他是。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他老舅。
3: 崔小红是你姐？
0: 是。
3: 哎呀妈呀，我那这误会了。

0: 误会了啊，我跟你姐是同学，你姐长得太漂亮了。那个那啥那个，你看你跟你姐长得就不太像，嗯，这小子。这要长得更不像，
1: 我们确实是一家啊，亲生的啊，
0: 对对，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同学打架都很正常啊，越打关系越好，对不对？王宁，你握手啊。哎，你看，
2: 那挺好哈。嗯，但我也得评个理啊，这件事情还是王宁同学起的因。嗯，
0: 那怎么又是你？哎哎，
2: 那不能打孩子啊！
3: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实话，
2: 你这那个啥，那个崔哥，哎。没什么事儿，你就带着花园先走吧。
1: 走，这哎，
2: 没事，常来啊。
4: 怎么还动手打人了呢？他说你什么了？
5: 他说我妈在国外不定干啥的。
4: 你妈在国外是做化妆品生意的。
6: 那我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4: 等你不调皮了，他就回来了。
6: 我没调皮。
7: 哇，你咋来了？
4: 正好路过。
7: 是不是他又给你闯祸了？
4: 你哥乖得很，走。
8: 这是我妹妹，老舅的闺女，打小就看不上我。
0: 小红的弟啊，坐我车外一人带俩孩子多累啊！小胖子，
9: 我不让，
0: 你瞅你那轮胎呀都瘪了，上车。
4: 跟你聊聊我姐的事儿啊，
0: 聊呗，
4: 这也不说啊，啊，来，
0: 你坐车里坐着啊，走。你姐现在咋样啊？
4: 还行吧。你吃了吗？
0: 吃点啥？我带你吃点好的呗。啊，咋真吃了？
4: 老板，借你地方聊五分钟。
0: 不是，这不用你呀，我这有。来，
4: 那就聊十分钟。
0: 想救人啊？
4: 你去国外了？
0: 我没去过呀。
4: 也没见着我姐？
0: 没有。哎，但你姐长得啊，老漂亮。
4: 那你咋知道我姐在国外干啥呢？
0: 我不知道啊。
4: 那你儿子咋知道的呢？
0: 啊，我儿子他……哎，你关啥门呢？
10: 说只聊十分钟。
7: 爸，刚才他们那红色小车多少钱啊？
4: 不知道吗？
7: 我们班好几个同学，他们今天家里头都买了。嗯，咱家啥时候买？
4: 等我赚了钱吧。
7: 那你啥时候赚钱啊？
4: 很快，
6: 自行车不也很好，没什么区别。
7: 哎呦，您那是坐车，又不是骑车，看给我爸累的。
4: 爸不累，但是夏利呢，咱们也买，行吗？嗯。进去先找你妈去。志强，又做题呢，需要帮忙不？不想我打搅你啊？好，那我不打搅你了啊。哎，周姐啊，
11: 摸地儿有样啊。
8: 这就是鼎兴楼，咱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都快100年了。听老爷说，这是上世纪的京城名厨张老爷子开的。这牌匾还是许世昌亲笔题的呢。炒菜这个人就是我姥爷，鼎兴楼的总经理。他对鼎兴楼的感情可深呢，毕竟打从学徒起就在这儿。 这楼就是他一生的心血与回忆。这个是我姥姥，当年省里的戏剧名角，可惜后来因为心脏病身体一直不好，就都没在场。
9: 你说你在这鼎庆楼待了一辈子，真要退休了你干啥去啊？
0: 回家呀，回家给你做饭，一天三顿。
9: 等你退休了，这新来的总经理啊没你那么认真负责。嗨，
0: 只要我当总经理一天，这儿就是我的家，不比咱家更重要。
9: 你这又给强子弄了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
0: 哎呀，他爱吃素菜。我准备给他起个名字，叫素菜杂烩，说不定还是全国一道名菜呢。
9: 还名菜呢？来，强子，季强，饿了吧？来，
10: 舅妈，
8: 这个漂亮的人，
10: 这道题咋整啊？
8: 就是我舅妈，
10: 有啥难的？
8: 她也在鼎庆楼上班，当财务。
10: 一个足球20元，
8: 舅妈对
10: 篮球
8: 那是掏心窝子的。
10: 孟老师来买篮球，
8: 还经常辅导我作业，
10: 用去了770元。孟老师，
8: 但就算是舅妈，
10: 买
8: 有不会的题不是？这时候，我们就会去问季强，就是他。但听说以前他考上了大学，可家里出了事儿，然后就变成这样。但他真的很聪明，我不会的题他都会。
9: 这么简单。
1: 爸，我先把孩子搁这儿了，我回厂子里办点事儿。
0: 这都几点了还回厂子？
1: 我们不是换来新厂长吗，让我们提点意见。我写了200多页纸，还差7、8页，我写完了。
0: 啥？写了200多页？你都写啥了？
1: 主要就是产品营销，设备更换，还有员工福利，就这么简单。
0: 不是，人家新厂长让提意见，也就是客气客气，表现一下民主。你别真鸿篇大论呐，200多页纸，你这是要替人家当厂长啊？
1: 那不是，那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再一个，机会难得，我不图快。
0: 不是，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你张爷爷当年那会儿怎么下去的？就是话太多，还总啰里啰嗦。人家领导让提意见，他不光提意见，还开口骂人。
1: 我不会骂人的，骂人多没素质啊！我就是深刻和尖锐。再说了，现在是1993年了，您放心吧。
0: 我说，
12: 你写的啥呀？
13: 尊敬的厂长，您好，我是员工赵海龙。我想对食堂提出点我个人的意见。一到冬天，咱们就吃酸菜。我觉得吧，可以买一些干白菜，因为干白菜的价钱跟酸菜的价钱差不了多少。你老吃酸菜吧，这人容易吃伤了。
14: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
13: 是不是？
14: 应该会被采纳。这么的，我也把这写我这上，给领导加深一下印象。
13: 你等会儿，不是你写的啥呀？你给我念念。
14: 我就写，我说咱们这个设备维修部每年应该多增加2套劳保工装。你说咱们天天往机器里边钻，衣服变脏破损都比别的部门快啊，咱们才需要工装。你说那些坐办公室的，他们要工装干啥？
13: 哎，说得好。
14: 你把我的也疼了。
13: 行。崔哥，咋的？写万言书呢？
15: 万言书哪够啊？我这个至少得有7、8万字了。
13: 你写的啥内容啊？
15: 前20页我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市场营销还有售后服务的事儿。后边100页我写的比较详细。我建议咱们厂啊，能够卖掉 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来更新设备。
13: 崔哥，技术啊，设备啊，你最懂了，卖掉你舍得呀？
15: 咱们的设备是57年苏联援建的，太陈旧了。咱们厂的产品在市场上连南方的小厂都不如。如果中国加入了 MPO 以后，那咱们的竞争力啊几乎为零。你到那时候，如果厂子没了，咱们全得失业，就下岗。
13: 崔哥，咱们厂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咋可能倒闭呢？
14: 苏联都解体了，
15: 咱们厂怎么不可能倒闭呢？按照我这个模式，我们厂最普通的工人3年之内都能买上夏利3箱，你信吗？你肯定信，你信吗？
14: 我到下班点了，我思考一下，明天跟你说。
13: 我得回去给媳妇做饭，
15: 快吧。
14: 先走了。
15: 喂，
12: 你这还没下班呢，啥时候到啊？
15: 我写东西呢，你等我，我很快过去。
12: 好，你要先啊。
15: 你这个比前些日子上电视的时候看着可瘦了不少。
16: 拘留所里明确告诉我了，我现在是名人啊，名人得注重形象。
15: 出来这么多人，为啥记者找你做发言代表啊？
16: 都等你问呢，这还不明显吗？
17: 一目了然啊。
16: 因为电视台在众人之中一看我形象最好，你再看我的发言啊，我承认错误的态度多感人呢。没点这个
18: 打扰一下，送你。
16: 啥意思？
18: 这个前两天电视上采访的是你吧？
16: 哦，认出来了。
18: 我看了那记者采访你老带派头子了。这个送的韭菜，明白啥意思吗？功效补物，你用得着。
16: 谢谢啊。
18: 哎，炫
16: 谢谢啊。哎啊，咱们不平常。哎，你说我这两年上电视也就是一个机会，我点都不是我笨的。
15: 你不行呢，你找个算命的让他给你破破，这么着你心里边能舒服点。
16: 你认识的人多，路子野，你有没有那种大师能破事儿那种？
15: 我路子野没野成这样，我不太信这个。你要找你就往山里水里这种，他是隐士，那他是有本事的。
16: 有点道理。
18: 先打扰一下子，送的羊腰子。
16: 你啥？你太客气了。
18: 知道啥功效不？还是不？怎么称呼？
16: 免贵姓郭，他们叫郭大炮。
18: 这名有劲呐。是，你看啊，如果打比方啊，就是下次如果再进去，
16: 你啥话说呢？
18: 就是美好的祝福吧。
16: 什么玩意儿？
18: 不是，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比方说名人了以后，到时候采访的多了
16: 啊，这行。
18: 正面的采访一多，
16: 这行。
18: 你看到时候能不能顺带着说，我送过你韭菜，送过你腰子，然后你夸你说我这玩意儿有劲，那更好了。
16: 听明白？广告费呗，打广告呗，
18: 就是这意思。你这。你下次你要进去了，我也送。
16: 行行行，行了，
18: 我不太会说话，来吃炫啊！
16: 来感受一下广告费。
15: 我不要，你真的，
18: 哥，
15: 你
18: 再打扰去了。这酒
15: 啥呀？你干啥？
18: 我自己泡的啊，我自己喝的。我感觉你现在比我需要。哎，我人参，这里头小鹿茸啥，嘎嘎带劲，就枸杞。
15: 孟母睡了。咋的了？这是？
19: 你跟孟母说咱家买台夏利啊？
15: 我没有啊。
19: 那孩子还能骗我呀？亲口告诉我的。
15: 哎呀，那我就随口一说，小孩儿，我这又没答应他。
1: 具体什么时候买，对吧？我没事儿，这个。
19: 你知道现在一台三厢夏利多少钱吗？
1: 4-5万吧。
19: 4-5万？我同学上礼拜刚买了一台，11.8万。
1: 这家伙这么贵呀、啊？这不行，这实现不了。
19: 那你知道咱家现在有多少钱吗？
1: 4-5万吧。
19: 来，

0: 多啊。
1: 就这点钱，你还买轿车啊？你能不能别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啊？就这4万5，是我跟你结婚十几年，一点一点从手指缝里抠出来的，攒出来的。
0: 那钱是攒出来的，是抠出来的吗？
1: 那攒出来的，抢的呀。
0: 那不得赚吗？想办法呀！这都啥时代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哎，那阿猫阿狗的都能把钱赚着，我赚不着。
1: 我觉得你赚不着，你上哪赚去？把厂子里机器偷出来卖了？
0: 哎，我觉得挺好。你啊，又给我制造了一个新的课题。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1: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赚钱。咱家这日子，好是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跟你说话，你严肃点。但你实在太好高骛远了，一点不接地气儿，一天想一出是一出，天天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那你能跟孩子那么吹牛吗？我看你怎么面对萌萌。
0: 把小车买了，不就能面对了吗？
2: 哎，小张，
3: 厂长
2: 啊，
3: 您看一下。
2: 哦，这是哪个部门的意见啊？这么多？
3: 设备维修部。
2: 设备维修部，他们那儿几个人？
3: 3个人，都是工程师。
2: 3个人写这么多啊？
3: 哦，主要啊，这个一个人。

0: 谢国明，哎呀，按照他的建议啊，咱们厂的最普通的员工三年内都能开上夏利车。夏利车多少钱一辆啊？哎，
1: 反正我是买不起，我估摸着大概有个10多万。
2: 这个崔国明平时表现怎么样啊？他在技术上呢，还是可以的，毕竟人家是工大毕业的。你要说他这人吧，老厂长在的时候很赏识他，我是得罪不起。
0: 是吗？
3: 可不嘛，我在宣传科的时候，他就看不上我。
0: 建议倒不上，也有一些道理，可哪儿那么好开展工作呀？

0: 50。
1: 啥玩意儿？那人家火车站、汽车站门口就要2块，人民公园我见过封顶就5块，你凭啥50？
0: 你找他们去吧啊，慢走不送。
1: 你这样啊，你算一算我是干啥的，你算出来了我就在里边看。那这是干啥的？
0: 我比划的还不够明显吗？
1: 哎，那你猜我算啥事儿？
0: 男女问题。
1: 大师啊，大师，你这样，你伸个手，伸个手，摸我们这票对不对？行不行？哎，
0: 说说你的问题吧，我尽力帮你看看。
1: 您不知道我这2年苦啊。
2: 我穿这套外边搭这个还行哈，也不嘚瑟，但是也挺稳重，也挺帅的，是吧？
3: 你这干啥呀？登台领奖啊？
2: 我高中同学聚会。
3: 啥聚会
2: 啊？我们班差不多都去。
3: 我可听说了啊，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参加同学聚会没啥好事，所谓同学会同学就是搞破鞋，听过吗这句话？
2: 那我不搞破鞋，我就喝酒吃饭去。
3: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时你们高中的时候全班女孩都稀罕你。
2: 是全校女孩都稀罕我？
3: 臭不要脸。
2: 他们稀罕我，我臭不要脸？
3: 你就穿那工装去就得了，平时穿啥就穿啥，听见没？
2: 你真假的？你开玩笑了吗？
3: 我啥开玩笑了？你天生丽质穿啥不好看呢？
2: 不是工装，它磕碜也就算了，它埋汰啊，全是油。
3: 就穿这个，要不就别去了，收起来吧啊，用不上。嗯，你同学聚会，郭大炮是不是得去啊？
2: 他得去，他指定得去。
3: 你说你高中的时候全班学习排第一，他排倒数第一，你还非要跟他玩？那些同学学习好的，你怎么不跟人玩呢？
2: 不是同桌吗？仗义多是土狗辈啊。
3: 他真是土狗辈。卖肉的，祖传卖肉的。你那些大学搞航天航空同学，你咋不跟人家聚会呢？
2: 人家都搞航天航空了，人还跟我玩干啥呀？我一修机器的，你别那么势利。
3: 我势利？你不势利？你跟你女儿许下的诺言，我看你怎么兑现。夏利车买了吗？收起来吧啊，用不上。
4: 你是不是给新厂长写了个几百页的建议？
5: 啊，进垃圾桶了。
4: 你虎啊你啊啊！有些话是你该说的吗？我听说你说要把这个厂子地皮卖了，买新机器。
5: 对啊，咱厂机器57年的，就比我大3岁。这在国际上，别国际了，这全国它也是落后的呀。再这么着下去，3年之内咱厂子必黄。
4: 那黄不黄跟你有关系吗？
5: 那咋跟我没关系呢？我是厂子职工，那厂子黄了，我不也黄了吗？
4: 哎呀，对了，你还说，只要是听你的，你可以让厂子职工人人都能买一台夏利
5: 啊。三星的，这也是基于哈耶克的理论啊。
4: 哈什么克？
5: 哈耶克，
4: 哪个部门的？
5: 人事部的。啊，
4: 行了行了，你这句话呀，现在在厂领导班子这个圈里边啊，都已经成笑话了。他们说看你穷折腾这3年，你自己能不能买台夏利。
5: 每个人啊都会成为笑话，但是谁会成为最后的笑话那就不一定。
4: 哎呀，你都30多岁了啊，不是10年前你大学毕业那个大男孩了，你什么事儿哎就想一出是一出，做事要踏踏实实的啊，低调一点。
5: 是是是，
4: 不该出头的就不要出那个风头。
5: 这样的，好的，那我先下班了啊。
4: 你干啥去？
5: 同学聚会。
4: 你敢下班早退，也不聚会迟到。
5: 那我在厂子里边的工作就是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今天我保证所有的机器都不会坏，不完了吗？我走。
4: 你这，哎，你就穿这身去啊？
5: 你不让我低调吗？

0: 老舅辛苦写的万言书交上去的第二天就变成了废纸，可谁知道当时无人相信的笑料后来却字字应验。
1: 干嘛？
2: 抗事儿咋要钱呢？

0: 大靖，车开挺好啊。哎，刚买不几天，不好意思啊，一会儿给你敬杯酒。啊！哎呦，
1: 大靖，
0: 都来了。
1: 光明，
0: 干啥？咋还上手了呢？哎呀，
1: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2: 我刚从厂子里来啊，
1: 你不是工程师吗？有直播。
2: 那怎么你还？
1: 我这工程师，我也是工人啊，劳动光荣啊。主要是你啊，
2: 对我们班女同学都没什么兴趣，
1: 所以啊，你穿成这样就来了。
2: 我要是你老婆，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样就出门。
1: 那你要是我老婆，你让我穿成啥样啊？
2: 咋的？也得给你整身灯芯绿啊。<笑>
3: 我就喜欢貂，
4: 这你说的啊！明天我就送你，
5: 行啊，我转点就告诉你老公。哈哈哈哈哈！哎呦，同学们都来了，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哎呀，哎，来来来来来，发家祝贺，来来来，咱们举杯举起来啊！再次祝我们的林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来，
5: 谢谢同学们啊，谢谢谢谢。
6: 同学们，大家毕业十几年了吧？ 这十几年当中，咱们的中国真是天翻地覆啊！传说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家家都有了吧？我敢说呀，再过十几年，咱们中国会更加的天翻地覆。同学们，现在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好，张小霞。
7: 哎，李老师啊，
6: 你现在干啥呢？
8: 我和我老公开了个服装店，哦，
6: 好的时候2-3千，差的时候也就1000多，不错不错。<笑>李导游，哎，你咋样？
9: 李老师，哎，同学们都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没学啥技术，啥也不会，现在只能开个出租车，一个月3-4千吧。
6: 这比开工资的也高不少啊，是吧？大姐。
10: 你呢？
11: 这周就我不行，
10: 不是总开张，不是，那你上次开张是什么时候了？就上个月嘛。嗯，净利润也就10多万吧。啊，10多万，
11: 挣钱了啊！今天我请客，谁也别跟我抢啊！<笑>
10: 郭明啊，
11: 哎，你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聪明的，最近咋样？我每个月。 573.5，4工资。啊！哎，咱俩差不多，你还比我高20呢。那你得努力了啊！行啊，哥。文良，
12: 我听你唱歌特别好，一会儿给咱整一首呗。
11: 那是。
12: 我唱歌可贵，你钱准备好了吗？
11: 钱是事儿吗？
12: 来，敬你一杯，来。
6: 老师，老师，哎，来来来来，都喝，都喝，都喝。不过说起来哈，就你这身衣服，越看越像我劳改时候穿的囚服，你看像不像？
12: 哎，别瞎说。啊！我没劳改过，我也不知道囚服啥样，要不这样，你下回进去了，带出来给我长长见识。
6: 现在这事儿啊，不能问我了。现在最权威的，那是咱们班郭大炮啊。
12: 没看电视啊？
6: 去洗头房被抓了。哎呀，关键呢，咱们
12: 翻了，也算出了个名人儿。<笑>你要是没看电视吗？
11: 没看。
12: 郭大炮被抓上电视，那采访的时候，说话横七马槽的。啊，真的。哎，我给你学啊，说得这样。 众所周知，我这是个不好的行为。我为我的行为感到十分的愧疚，希望大家以我为戒，谁触碰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古话说得好，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希望大家都走正道。<笑>
11: 哎，大姐，我要是你的话吧，我就不好意思学人家大炮。 我记得你上次改造是因为组织小姐出台吧？

0: 大炮这样呢就是你的顾客呀，顾客就是上帝，你怎么能吃完以后骂厨子呢？
1: 他又没在我这儿，再说我现在不干了，
2: 我跟你说李老师，我不会干那个事儿，
1: 我也不会上电视，我上电视我也不能这样。
3: 不是那个郭大炮
1: 啊，
3: 郭大雷今儿怎么没来啊？
4: 公安，麻烦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问题想询问一下。
5: 不是我不就洗头房吗？再说这事儿不早解决了吗？那全市人民不都看着了吗？
4: 你别误会啊，我们是询问，不是讯问，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5: 就那点破事儿，一些没完没了。不是，询问呢？你想询问啥呀？我想知道点细节。
4: 不是你那点事儿，是别的事儿。
5: 那我能有啥事儿？
6: 就是了解点情况，咱们市场处聊聊。
4: 你能说说十七号那天夜里你干嘛去了吗？
5: 十七号，哎呀，十七号，哪年哪月十七号？不是那么久远了，你突然问我，我哪记着？我就问你，十七号你干啥去了？你能记着？
4: 我在问你问题，你不用反问我。
5: 那我不记着。
6: 没事儿，慢慢想，想不起来我们帮你想。
5: 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呢今天确实有事儿，晚上有一个一年才一回的同学聚会，我组织的，大家都等我呢。哎，我同学里面有你们同事呢。
6: 行，
2: 来前面。哎，何明，整一个。
7: 喝多了不唱了。
2: 别，你刚才不说给钱你就唱吗？够不够？
7: 那得哼哼几下。
2: 那你说给多少你能唱？
7: 118,000，我给你唱到天亮。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9: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0: 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6: 皓月牛肉真棒，
17: 皓月牛肉来了，
1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6: 皓月牛肉真棒，
17: 皓月牛肉来了。
15: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7: 皓月牛肉来啦。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0: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5: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22: 本期民生关注，缺位的垃圾桶，垃圾桶覆盖不足，村道沦为垃圾袋，垃圾高度腐烂，散发异味。
23: 北边有养狗的，还有养猪的，都往那大道扔，
24: 味不是臭，多不卫生。
22: 清运频次跟不上需求，形成露天垃圾点，人居环境受影响。
25: 垃圾桶挺长时间没来了，完他就往这地方扔。
26: 他们来吧，也不往这一个箱子，二个箱子，这车少。
27: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盘问题。农村垃圾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民生工程，直接关系村民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此前民生栏目报道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部分村屯垃圾收运不及时、处置不规范等问题，相关属地也完成整改。但近日，记者在四平市铁西区、铁东区多个村屯走访时发现，这些地方也存在着同类问题。
22: 记者首先来到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条子河村，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013乡道穿村而过，道路两侧虽然设置了垃圾箱，但箱体内早已被各类杂物填满，箱体四周更是堆放着不少装着垃圾的塑料袋、包装废弃物。 显然，这里的垃圾清运并不及时。进到条子河村一组，一处垃圾堆放点设置了新式勾壁垃圾箱，可垃圾箱长期被积水围困，村民靠不了钱，只能将垃圾就近堆放在路面上。
0: 自来水一给就往出冒，一给就往出冒，冒快有半年了。
1: 那箱多长时间拉一回啊？
0: 不固定，人家有工看了过来满了就给你拉走，人家那玩意儿没有时间。4天了，那天后院死个狗，我们家那人看着这一烂，嗨，那是干嘛要好味儿吗？叫我们家那人给个敲搓扔了那桶。
22: 随后，记者来到条子河村二组，这里大部分村民已经动迁，原本的蔬菜大棚区却慢慢形成了生活聚居点。但这片生活区没有配置垃圾桶，村民的生活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随意堆放在路边，村道沦为垃圾带，堆放的垃圾已经高度腐烂，散发着刺鼻的异味。
23: 那嘎有个垃圾箱，完了拉走了，卫生现在还行了。原来你这车你都过不来，那全是那个秧，农村的那个整大棚子秧全都搁大道哈，垃圾。你看看，你再走一步，前边一个大黑的方便袋，大黑方便袋，北边有养狗的，还有养猪的，都往那大道扔。
24: 味儿不得臭，多不卫生。
22: 记者了解到，这里并非完全无人清理垃圾。只是清运频次跟不上实际需求，
2: 一天一清
1: 啊，
2: 修道呢这也四五车。
1: 那现在是几天能清一遍啊？
2: 我们这两天都说的清一遍，我说运不好运，修道啊，你给堵住了道。
22: 随后记者与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条子河村委会取得了联系，反映了村里有垃圾箱被积水围困无法使用，垃圾乱堆乱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
3: 他那个水是啥？有漏点，咱自来水有漏点，和自来水公司也沟通完了，自来水公司到现场看到底是需要啥设备，需要怎么维修，定完之后排下工期那边进行维修了。咱这正常保洁是在一天一清的，但是呢由于外环修路，完那个修路把整个条子河那个外环口全封死了，咱这清运吧造成一定困难。为啥困难？就是得要老很大个圈，垃圾呢就是基本上能做到就是两天一清，但是后期我们加强吧。
22: 针对部分点位垃圾桶数量不足，致使村民随意堆放垃圾，影响村里整体人居环境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做出了回应。
3: 咱那个垃圾桶是啥了？咱那个条子河村那个一段，就是从大牛到外环那个路口，这个路径上是有设了几个勾壁箱，但是勾壁箱数量有点少，实话。完之后，咱这面呢，就是也是联系乡里或和那个咱环卫处，也是跟他沟通完了，再来勾壁箱的时候，给这面再投入几个。
4: 肉眼可见的设施不足，叠加道路施工带来的清运阻碍，让条子河村环境治理陷入窘境。期待相关部门尽快整改补齐设施，改善环境。随后，记者走访来到了铁东区山门镇古洞村，这里也存在设施缺位、清运滞后的问题。
22: 记者刚走进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古洞村，就看到路两旁的成堆垃圾。一些住家周边没有布设垃圾收集容器，村民们直接将生活垃圾堆在路边。
1: 这村子有很多都有那个垃圾箱的，你家怎么没有呢？
5: 对方没有。
1: 那他当时就没给设呀？
5: 不知道了。
1: 那你们垃圾就只能往这儿
5: 了？就往这儿了。
1: 那原来这块有垃圾箱吗？
5: 没有。
22: 记者在村内走访看到，因为部分村民家附近没有垃圾桶，生活垃圾就堆积在公路两侧，已经自发形成了多处小型露天垃圾点，而那些配有垃圾桶的点位也常常因为清运不及时导致垃圾满溢腐烂，滋生出大量蚊蝇。
25: 垃圾桶挺长时间没来了完他就往这地方扔了。那个垃圾桶那谁到是哪清运不到，挺长时间没来了，导致他又没地搁了，他就往这搁呗。那你不往哪搁？你整搁边上了，人管把垃圾桶拉走了，完那个边上还都在那给扔了，完人就往这地方扔呗。
1: 啊，就垃圾桶周边他不整？
25: 他不整，人就管整桶里的，完周边你外头摊外人不管。
22: 村民坦言，垃圾桶覆盖不到位，再加上清运不及时， 导致日常产生的生活垃圾不得

0: 不丢弃在公路沿线。虽说单户产生的垃圾量有限，但日积月累之下，垃圾不断堆积，对沿线环境卫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 他们来吧，也不管说是一个乡镇，好几个乡镇，这车少啊。完一个在于啥呢？就垃圾箱，我们家门口那嘎就丢多一个呢，一个呢就装两天。丢了，
2: 有灰也往里头倒，石头瓦块的、草叶、包干叶子，没有不往里头倒的，人收完人送回去，他到那头他卸回去。
3: 不是，那你现在农村这垃圾箱里装啥呀？就是厨余垃圾，
2: 就是属于生活垃圾。
3: 生活垃圾都包啥？就是
2: 你这个方便袋、小菜叶的，这个那的了，卸回去，所以说人家拉不了，你拉完你接不进，往哪整？整一车，那里头啥都有。
3: 现在这也是个问题哈、啊，
2: 就让你农村你不像该理。
0: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相关问题，关于在村里增设垃圾桶、新建垃圾回收点位的诉求，早已向上反映。
2: 道边这桶搁多些，哎，你刚搁一茬，有坐那顺道车的，给你拉走。那天我跟领导我说了，我说你说我大老棚，你给我整点那大铁桶，然后兄弟这一到我一天一清一周，是不是挺好？你没有项目，你还不给你那玩意儿，那是有项目来的。你想要你孙要你没有那玩意儿那设备连车带那桶那不少钱。
0: 在节目播出前，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已经组织镇村力量开展人居环境专项整治，针对四叶公路沿线垃圾桶缺口，实地摸排村民居住分布，科学增补垃圾桶，补齐硬件短板，重点区域提高清运频次，对满意垃圾桶及时转运，清扫桶边散落垃圾，同步培训保洁人员，妥善处置混杂垃圾。工作人员还入户开展宣传劝导，引导村民规范清倒垃圾。
4: 农村人居环境好不好，垃圾桶是否普及到位，清运是否及时是一个硬指标，同时也要看清运企业是否能良性运营，有盈利空间，才有进一步投入的意愿。走访当中，施工修路项目缺口，村民投放习惯理由都很客观，但也能反映出现阶段运营容错空间小，仅仅维持着低水平运维。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既要补齐硬件设施，也要压实日常管护责任，把垃圾收运的实事办实，好事办好，才能真正守住乡村干净整洁的底色。
0: 吉祥新闻民生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24小时民生专线0431-890-8900，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通道全面开通，民生诚邀您爆料发声。
4: 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缅怀英烈不只是回望一段厚重的历史，更是接过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炬。今天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英雄。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摘得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作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唯一的女选手，她用怎样的毅力直面高强度赛事，用全场最高分站上世界技能的顶峰。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2: 班长，天怎么还不亮啊？
3: 快了，快亮了，
2: 帮我说好。

0: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那些为国赴死的英烈是黑暗年代里挺身而出的追光者。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英烈精神从未远去，始终跨越时空，照亮今人前行的道路。
1: 山河静默，岁月回响，九月三十日烈士纪念日矗立在国庆前夜，这是一个民族对英烈最深情的告白。1949年九月三十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无数忠魂用生命铺就新中国的来路与荣光。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白山松水，英魂永驻。马骏奔走呼号，矢志救国，点燃东北大地的革命星火。杨靖宇孤身卧雪，寸土不让，铸就东北抗联的钢铁脊梁。魏正民抱病奋战，以生命守望白山故土。无数东北儿女挺身而出，以热血赴家国，用生命护山河。百年峥嵘，多少青春定格在战火岁月，以血肉抵御危难，以信仰迎来黎明，换得今日山河锦绣，万家安康。
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3: 喝水为水喝，肚子饿没东西吃，还要行军走道。
4: 我不打你，你就打我。哦，有命就和你干，活一天算一天，不怕。
5: 年轻人呐、就是工作好好干。这个和平年代来的不容易啊，是拿命换来的。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硝烟早已散尽，爱国担当永不褪色。新时代，讲台之上，田野之间，大街小巷，无数平凡建设者恪尽职守，点点微光汇聚成时代星河，这就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星火代代相传，信仰生生不息，我们更续英烈风骨，不负先辈重托。那些于黑暗之中燃灯的追光者从未远去，跨越悠悠时空，他们的光芒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征途。
6: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7: 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8: 大胆的为天而立，不杀大汉，
9: 为了新中国前进。
10: 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
0: 英雄的故事始终回荡在白山松水间一座座高耸的丰碑中。根据统计，全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 A 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25处，革命类纪念馆博物馆49家，馆藏革命文物5093件套。从长白山路到松花江畔，从繁华都市到边陲小镇，一座座烈士纪念碑、纪念塔静静矗立，他们不仅是一处处纪念空间，更是一段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见证。今天我们站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唯有守好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山河，建设好他们未尽的事业，才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不仅获得本

0: 届世界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又将全场唯一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收入囊中。作为本届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的参赛女选手，2006年出生的何小曼就读于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她成长于吉林直教沃土，在硬核工科赛道上闯出了属于青年女性的逐梦之路。
1: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惊喜。但是下一步呢，我要回学校先完成学业，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继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2: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全程长达数十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对选手的操作精度、体能耐力、抗压心态都是极致考验。为补齐差距、突破自我，备赛冲刺期，何小曼每天训练超过14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重复。最考验人的不是疲惫，而是在无数次重复中仍保持高度专注。何小曼说，那段时间她做梦都在布线。
1: 肯定是日积月累，也是各方面的努力。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那一定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0: 金牌的历史性诞生绝非偶然，这枚沉甸甸的奖牌不仅属于何小曼，也映照着吉林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的坚实足迹，更是我省深耕产教融合、深耕技能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
2: 依托落户我省的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中国集训基地，立足中车常客的龙头企业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积淀，我省组建由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金牌教练构成的专项攻坚团队，正齐校协同联动，精准赋能备赛，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青年选手冲击世界之巅的硬核实力。
3: 何小曼的成功不是偶然，是我们训练一点一滴的成果，希望何小曼同学一直保持初心，把这个较真劲儿带到下一届，争取让他的学生、他的徒弟也能站到国家舞台、世界舞台。
2: 何小曼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吉林省多年来的全链条支持，建立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人才评选、岗位聘用挂钩机制，落实以赛代评政策，高技能领军人才还可享受落户、安家补贴、就医等支持。目前，全省已涌现54名全国技术能手，847名吉林省技术能手，4000多人次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国赛事实现泾渭突破，连续组团参加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斩获2金4银9铜97个优胜奖。特别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吉林省代表团斩获2金3铜30个优胜奖，实现国赛金牌零的突破。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成果转化，吉林省将大赛备战中的定制化集训、校企协同带教、技术标准对接等做法转化为全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用模式，依托白山松水技能型品牌、何小曼等金牌选手走进企业、院校、社区，让技能人才同样能出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技能吉林的沃土上，越来越多吉林青年正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赛促学正让赛场上的星光化为产业一线的火光，照亮吉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
0: 荣光的背后凝结着个人日复一日的拼搏汗水，见证着职业教育为技能人才搭台育才的丰硕成果，更映照出代代相传的大国工匠精神。技能改变人生，实干成就梦想。何小曼的夺冠故事告诉我们，成功没有捷径，所有耀眼的成绩都来源于脚踏实地的打磨与坚守。时代呼唤技能人才，也为奋斗者提供广阔舞台。期待更多青年以榜样为力量，沉下心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精益求精，把青春理想融入实干之中，走稳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新时代青年的不凡答卷。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 9月29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汽车制造与维修赛道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落幕。
2: 本次赛事由教育部等33个国家部委和事业组织主办，

0: 应市场的实际需要。
1: 把三项任务拆解为课程技能点，融入日常教学，推动从精英参赛向普惠育人拓展，持续培养掌握汽车前沿技术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2: 近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3: 招聘计划，本次省直三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七家事业单位发布岗位28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6名。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专业技术资格和学历学位有要求的，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3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应酬。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可以了吧？
1: 太可以了，我要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2: 刘源同志，你这是又开始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啊，当然了，我跟您讲啊，百年以后啊，您就会安葬在这片森林，但是您的眼睛还可以看，嗯，心脏还可以砰砰的跳，
0: 对，
1: 多光荣啊！我才不信什么投胎去富贵人家做大小姐啊！我才不干这种事儿，我要活在当下，我要死得其所。
2: 玉元同志，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 谢谢老申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一万步啊，要不然我们会很快的还灵车来接你。

0: 他临死的时候都在想着怎么忍。这个忍字也注入了我的基因。其实这个世界早就变了，对吧？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怎么样生活，甚至包括怎么安排自己的后事。与其让后人们每到清明啊就要去烧纸，就要去祭拜，你不如给现在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呀。
1: 你的选择很伟大，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0: 不怨我。
1: 刚才等的时候怨，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0: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老狗的死给了我一个重击啊。你说他这个人一辈子都活得比我快乐。他跟我说让我把你从李黑豹那儿抢回来。我跟他说这事要看缘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你一个七旬老汉你还看缘分，佛祖都鄙视你。
1: 老狗是个有趣的人。
0: 对呀，他还跟我说老年人谈恋爱啊都是倒计时，你要只争朝夕呀。水山，我沈卓然70岁，正当黄昏，莫道桑榆晚，悲下上满天，别犹豫了，嫁给我。
1: 你这是算求婚？你沈卓然70岁，我乐水山快奔60了。没想到我还会被人求婚。哎呀，沈老师，那求婚得要有求婚的样子。有戒指吗？
0: 嘿，哦，咱去买。
1: 能下跪吗？
0: 膝盖不行了。

所以你弃权了，让你给识破了。最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

0: 快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快下来！GCFMA，老刘，你看看，他这录取通知书啊，你说外国这个长成这个样子啊！哦，
1: 你看我们杜乐，还蛮厉害的。
0: 那当然，刘家的大孙子就是有才嘛。

0: 老刘，
1: 嗯，
0: 不想跟你回老家埋，其实我就想让你跟我留在南京闭葬，住楼房蛮好的。
1: 是蛮好。
0: 老刘，好几十年我对你都凶巴巴的，其实我心里特别在意你，就你想想我是不是一直在外面吼着你。就那次那个你们车间主任说你偷了钢管，完了我之后就找他打架去了，最后他就来给你赔礼道歉了。
1: 是啊，没有你，讲不定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已跳河了。宝琴啊，这段时间我也想通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将来我要是死了，你们想把我埋到哪里，就埋到哪里。
0: 就埋在你经常钓鱼的那棵树下。
1: 我看行。
0: 哎呀，其实好嘞，我去看看啊。

刘栋啊，我已经决定了，不回老家埋了。将来我死了以后啊，就把我埋到那棵特别的树底下。你啊，跟太爷爷讲一声啊，就是说我刘德宝，先向他请个假。

0: 光学费就大几十万，那要收我费呢？爸
1: 不是拿了一部分吗？剩下的我正在想办法呢。你爸钱我们好意思用啊？琳达，啊，哎妈，
2: 妈，
1: 这么大晚上你们这么跑来了？
2: 来来来，
1: 那个你不是跟我来电话说，德勒要到国外去念大学吗？嗯，我跟你爸我们怎么也得过来看看呀。 我给多乐那个烤的鸡翅，他最喜欢吃这个了。
2: 谢谢妈。
1: 多乐还在上晚自习，等他放学了给他。嗯，就这样啊。这个是我跟你爸这么多年存的钱，让给多乐。哎呀，
3: 交学费，不要不要不要啊！这是
1: 你跟我爸的养老的钱。
2: 退休工资跟医保，养老的够了。我们也是你们的父母吧？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1: 对。
4: 密码呢是多乐的生日，好，行了，就这吧。啊，老刘，咱们走。哎呀，你看，
5: 你拿走。
4: 不拿你不许走。你小孩怎么这样子啊？什么小孩？我已经40多岁了，我孩子都要成年了。
5: 你不是说我们家的伤你不管了吗？这钱我跟沈清想办法。 对，妈，我们有办法。
4: 老刘，
5: 要不是这样子好吧？这个存折啊，你们天天我们保管着。
4: 嗯，我们两地大了，容易被电炸。
5: 对，现在电炸多多啊！你呀，我们防不胜防的呀！啊，放在你们这儿，我们心里踏实。啊，
4: 老刘，咱们走了。
5: 走走。
4: 妈。
5: 啊。
4: 你路上慢点啊。
5: 啊，好。我去送送爸妈。

0: 该写这一排了啊。
1: 好，从这儿开始。
0: 乐月白，
1: 我姑姑。
0: 哦，唯见江心秋月白。
1: 我爷爷是很有学问的，跟你一样。
0: 那我比不了。
1: 哦，明天我要回趟苏州。
0: 嗯，
1: 我上趟坟，跟我爸妈汇报一下我们的婚事。
0: 哟，那我明天可去不了，我约了图书馆了，因为老狗的书啊，都要办一个捐献的一个手续。
1: 你忙你的，我自己去就是了。
0: 辛苦你了。

0: 这么大伤，肯定很疼啊！
1: 什么孩子哪有不疼呢？女人都得走这一招。
2: 宝宝，玉姑有大劲，大块头，肯定生得慢。
3: 几位家属，
4: 医生怎么样？
3: 产妇分娩进程很慢，体液消耗很大，现在羊水已经开始污染，建议顺转剖，请家属签字。
5: 顺转剖，那剖腹产之后药也好久，二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要了。我们请人耗过脉，头胎是女孩，肯定要追二胎的。哎呀，西魏从来不怕苦，体校800米比赛的时候跟腱断了，一只脚都蹦到了终点，现在哭那么大声儿，那一定是疼得受不了了。跑。
1: 冯雷清，
6: 请问您是？
5: 我是李西贝的爸。
6: 可以。你爸同意剖腹产了。

0: 你心内伤了，男孩女孩？
1: 女孩，4千100克。哎呦，小棉袄，老李啊，是个女儿也挺好，对吧？
2: 那是。哎呦，
3: 真俊！
2: 我是奶奶。
1: 不是，孩子妈妈怎么样？
3: 产妇正在缝合，宝宝马上就出来了。
2: 好，好，好，
1: 像你，像小时候。
4: 喜贝，真棒，还疼吗？疼，吃苦了，了不起，还会打哈欠，头发又黑又浓。 小时候一样，这长大了又是个美女啊！
5: 来歇一会儿。
6: 爸，
7: 哎，你看，他听见你的声音有反应。

0: 阿娘汤团铺子排长队了。
1: 姐姐好长时间没回苏州了吧？
0: 哦，那倒也不是，只是每次回来都看不够啊。
2: 乐阿姨，我做妈妈了，突然理解了很多事儿，所以我也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3: 恭喜你啊，西贝，没关系的，阿姨没怪过你。你好好坐月子，阿姨下周就要结婚了。

0: 就要结婚了，
1: 就是和上次带来的那个沈老师。
0: 他人很斯文，
1: 他的家人也都很好相处。至少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心安，算是有个伴儿了，不再一个人了。就是，他不能跟我一起合葬在这儿，他选择了把遗体捐献。他很高尚啊，这么做。所以我也支持他。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三个人挤一挤了，爸妈。
2: 桌布现在就铺上啊！哎
3: 呀，铺上吧，铺上吧，挺好的。
2: 你扫吧，
4: 爷爷，你看这个贴正了没？
5: 好，好，好。是是。
2: 洗净吧。
6: 这怎么看着有点紧了吧？
3: 胖了，胖了。
2: 爸，那是肌肉。哥，咱妈现在是有胸肌的吧？
6: 健身有成效啊！
3: 有点成效，起来了。

不管谁对谁错，都是沈清的错。丽娜，确实是我的错。狗伯伯出事那天，我把手机调成静音了，但就算我看见了，我也不想接你的电话，因为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你是什么情绪。我那天在机场送 ice 就回老家了，我们俩什么都没做过，但我不能跟你说什么都没发生过。

0: 等多乐出国以后，我想搬出去住一段。啊，咱们俩都分开透透气。
1: 那你住这儿，我搬出去。

0: 咱们合唱团都在一起坐着呢啊！哎呦，
1: 快看，
2: 哎呦，
1: 天哪，太漂亮了你！哎呀，
2: 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2: 老狗可是给我托梦了啊！让我今天抢你跑了，一定没问题。
3: 瞄准了他，
1: 一会儿一定准准的哟。
3: 破费了啊！
1: 任谦啊，快快快点来！哎呦，
3: 来来来，
1: 忙不起来，赶紧接人手。
3: 来来来，
1: 数桌啊，数桌！
3: 哎，数桌数桌。
2: 宝贝儿，你这有两颗糖，来，接吧，上。
1: 来，这边请，这边请。
2: 叫姨。
1: 叫什么姨啊？以后哥伦哥就跟你叫田姐啊。
2: 那哪行啊？
1: 来，这是
2: 阿姨，阿姨，阿姨这边这边，咱坐一块儿，那我就坐这儿吧。
1: 啊，行，
2: 熟人帮我招呼
1: 好啊。
2: 以后别叫姨，叫姐啊。自己的啊，好了。沈代，沈代，一桌两包烟，赶紧啊。
1: 一桌两包，
2: 一桌两包，对对对。喝好，喝好。
1: 一莲，谢谢谢谢谢谢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老先生，谢谢，我可不老，才八十，哦哟，那我轻率了，发酒一杯，罚一会儿陪您，我先罚三杯，好，代代，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莲姨，
1: 哎，快给莲姨带到，主桌主桌，
2: 来来来，里边请，
1: 里边请，老先生，我爸，
2: 哎，来。
4: 爷爷，哎呦，涛涛，来了，爷爷抱抱，爷爷抱，爷爷抱，哎呦，又皱眉又皱了。喂，
1: 像爷爷没啊？
4: 哎呀，哎，爷爷有想你。什么吧？阿姨新婚快乐啊！真是点心。
1: 哎呦，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2: 祝你们，青皮海参，寿比南山。哎呀，
4: 这新娘子太好看了，
1: 真的吗？哎，小圈。
4: 阿姨，好久不见。哎呀，小江老师，小莲同志，你知道吗？老沈同志主动捐献遗体，大洋江。真的呀？那是啊，你也是医务工作者，你更有感触吧？人终有一死。 但是，像老沈同志这样的挚友，是永生的勇士。
5: 是，我真没想到，
4: 其实沈教授我一直都特别佩服，真的了不起，太令人佩服了。啊，这位老同志，您每天运动吗？每天走1万步吗？
5: 不走的。
4: 不运动可不行，你不动以后就动不了了。啊。

0: 我这是好话呀，那他是著名的老中医，可会调理了呢。哦，那您看我像得过晚期癌症的人吗？我藐视病魔，我打球，我唱歌，我踢毽子。 我走一万步，我谈恋爱，我做志愿者，我活一天，我就闪光一天，我死了就发光人间。
1: 妹子，你也惹不起啊！
2: 没有没有，<笑>你太热爱生命，没有没有，
0: 真好。
2: 遗体要捐献，哎。
0: 我是不捐了，我儿子肯定不会同意的。哎，咱们俩什么时候到雨花台的功德园去看看殡葬啊？哎，那你让我想想啊，我现在我不打算买了。啊？
3: 您也准备捐了？
0: 我想想再想，我离死还早着呢。哎，
3: 你们俩说什么呢？阿姨去喜糖啊！来来来。
4: 伯伯，
5: 沈清喜糖，沈清啊，哎，一个享福了，哎，这么能干呐！
4: 沈清啊，哥哥要出去上学了，你俩还年轻，要不再要一个？
5: 对，
6: 我们可不年轻了，要不了了，要不了了。
4: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自由了，我们得好好享受一下。我有一道。
5: 庆贺这场银发婚礼的仪式，接下来啊，就让我们
7: 你今天很美。
5: 有请今天的主角新郎沈卓然先生和新娘乐水山女士闪亮登场。

0: 掌声可以再热烈点。谢谢谢谢谢谢。刚才主持人说我们两个是要银发婚姻是吧？他说错了，我们两个还年轻的，我们加在一块儿不到130岁。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孩子们，你们为爸爸准备了这么盛大的婚礼。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更在意的是亲朋好友们欢聚一堂啊。哎，新娘讲几句，新娘讲几句。
1: 我怕忘词，我也有几句心里话，但是我写下了。
0: 在我这儿
1: 我念哈。我能够碰到沈老师是我的福气，沈老师还有他的家人对我非常非常好，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我想对沈老师说，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的。
0: 我是来找你的，
1: 我是来找你

0: 如果不问，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好，哎，小青，来让叔叔坐。
2: 哎，叔
1: 叔，
2: 李叔，
0: 不用。水禅，你想一想，你如果跟老沈，你们就是个爸，你得照顾他20年。你如果跟我，咱们是夫妻，我会照顾你30年。我是一根筋，你知道的，我会生生死死都陪着你。你愿意跟我走吗？

0: 这是什么？这是这这这！哎，现在，爸，哎，没事，儿子。啊，大家都看见了啊，发生了点小情况。 婚结不成了，饭不能不吃，酒不能不喝，大家都坐下，该吃吃，该喝就喝，坐下。哎呀，
1: 你慢点吧。
0: 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人生在世就这样啊，一切皆有可能。 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是万万不可能的。我是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人，都能看到人生的终点。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得到过很多荣誉，也丢过很多面子。 这回的面子丢的有点大，坐坐坐。哎呀，人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活到现在，你才能明白，人生它就是未可知。你出生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拿哪套剧本，你该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不是？那所以咱既然都来到人生了。 那咱不如就快快乐乐的走一走，对吧？老狗不在了，我那老丁活成个孩子了都。 大家都落座，就让盛装的我带着大伙儿唱一支歌吧，小佳。

0: 充电线都带齐了吧？拿了三根呢。刘秀，这个放到箱子里。
1: 就装满了。哦，
2: 大老远的还带床单被罩，至于吗？
0: 至于，沈代说了，国外的床罩不舒服，拧吧。
2: 我说的，
0: 沈代的话哪能全信啊？
2: 多乐的学校都是沈代帮着找的，沈代很优秀。
0: 就是，嫂子。
3: 你也优秀。
4: 冷静，来把字典给托乐带上。哎，托乐，这字典要不要带啊？当年你的名字还是爷爷查这字典查出来的。我这名字还要查字典啊？
0: 你懂什么呀？多有纪念意义！等着，我给你拿过来。哎，
4: 我就出国留个学去。 全家总动员呀，那是啊，你是咱们家最大的宝贝。
0: 妈，妈真的进步，今天居然没有说我好好学习对齐谁。
2: 我还没说完呢，好好学习，也要好好生活啊，多看看世界，享受青春。
0: 妈，我会的。
3: 多往家庭群里发照片，遇到什么事儿记得跟我们说啊。
2: 妈，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是。放心啊。
3: 喂，哎，
5: 来你这抱抱来，阿公给你背啊！谢谢外公。哎，
3: 没意义啊！快快快，我们已经到机场了，去托运行李，落地也给你打电话啊！
5: 哎，这还有一个嘞，多多乐乐，
3: 什么托子给的？哎，连我们这个货，快点，快点，快点啊！
5: 来，把包背好，
3: 这个包啊，来，背好了啊！你要记住，不要丢三落四的，知道吗？
5: 是不是就给我塞枪？
3: 嘘，不要告诉他们。
6: 行，好，走走。妈，你看那个校服。妈，你看你设计的校服。是啊。哎，多乐妈妈，你好，你好。哎，你们好。
7: 多乐妈妈，你看这个小手袋还可以放耳机，要拉链一拉，
6: 怎么跑都不会掉出来。我就是想到这个点呀，比我们原来设计合理多了。
7: 姑娘，你知道吗？你给了阿姨好大好大的勇气。我副校长对你的设计赞不绝口，真的，谁知道跟你谈订购呢？
6: 妈，
7: 到时候一定要狠狠的开价，把本钱连本带息挣回来。那都不好意思啊，听你的。儿子。
4: 到那边安顿好，给爸发个微信啊。您落地了，记得给妈妈发个微信啊。妈，你要记住，你不光是沈多乐妈妈，你更是刘丽娜。
6: 暑假回来，就能看到一个新的妈妈。

0: 你们都不要走了，帮我加油。
1: 我走了，妈。
2: 走吧。
3: 一路平安，
4: 走吧。
2: 哎，
0: 一路平安，
2: 照顾好自己。
3: 走了。哎，
2: 记住，我们永远是中国人啊！
5: 全国货。

喂，下楼啊，带你去扬州吃蟹黄汤吧。好，来了来了。

0: 觉不觉得我们应该把这幅画儿放在 C 位？
1: 这幅画的画家还没到那个份上吧？还是应该挂这幅，人家名气比较大呀。
0: 我们作为策展人，就是要给参展人蓬勃向上的力量，干嘛总是讲名气？你过来单看这幅画，这幅画它的构图、笔触、色彩都更胜一筹。而且我觉得，越是能给世界冲击力的，就越应该在 C 位。
2: 好吧，你说服我了。
0: 相信我肯定没错。来，轻一点，正没正。

0: 爸，您看，都到这儿了。啊，小时候您跟妈带着我跟戴戴爬山，每次爬到这儿我爬不动了，就跟妈在这儿等你和戴戴。<笑>我知道，你呀，不是不能爬，你是想在这儿陪你妈。而且每次我跟戴戴回来的时候，你都坐在你妈边上唱那首歌，就那首。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
0: 就这么重复是吧？
1: 我快记不住了。
0: 哎，你说你那个时候每天活得多开心，
1: 可是你现在正值你人生的壮年，怎么越来越颓废了呢？
0: 可是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事儿都找我，那我有事儿我找谁呀？我每天回到家，我也想哄他两句，可是，哎呀，逐渐逐渐的就没能量了。
1: 你想想，你爸我4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天到晚一张苦瓜脸，回家谁都不说话，啊，没事就在楼底下这么瞎转悠，有没有？
0: 嗨，我说我跟戴戴那时候在楼上看着您一圈一圈走，我们都数着了，每次都走五圈半。
1: 我小的时候，你爷爷总说，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0: 我一直这么坚强。从小我跟狗伯伯的儿子踢球，打起来了，您一生气就把我关在家里，还让那么点孩子背《江城子》《密州出猎》。
1: 那阙词多张狂啊！我背不出来，您还说背不出来不让出去，我哭，您说不准哭，说男子汉忍着，您记着吗？
0: 现在想想，可能也有不对。人生其实应该善于表达，对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1: 我就应该跟着你，哎，出去一块踢足球去，配什么词啊？
0: 但那时候小，背的诗词现在都记着呢。真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2: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貂裘。

0: 得到自由。这些年你们家沈清主外，你主内，真不容易。
1: 是，现在彼此都松松绑，挺好的。从小到大，我想着我妈夸我，老师夸我，沈清夸我。现在我才发现啊，自己也可以夸自己呀。
2: 对呀，
1: 我长得也不错，对吧？
0: 对，
1: 相当 beautiful， 身材也 very good， 发型差点意思啊。

0: 嫂子啊，
1: 哎，
0: 快进吧。
1: 哎，换个鞋。
0: 哎，不换了。
2: 来吧，
0: 爸。爸，
1: 那当然了。
2: 丽娜，
1: 托桌做这么多菜啊？
2: 对呀，快坐下，快坐下。
0: 我跟你讲，今天爸是大规模的展示才艺。啊，
1: 要不要我干点啥？哎，
2: 都做好了，
1: 坐
2: 好。
1: 快坐，
2: 坐吧，坐吧。来，哎呀，爸。啊。
0: 好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校园十大歌手沈清。
3: 过气儿了，过气儿了。
1: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服装界冉冉升起的星星刘丽娜。
0: 哇！此刻有掌声。哎呀，
1: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
3: 爸，是不是您从哪个著名的厨师学校毕业的日子啊？
2: 看来我这个在家里不善家务的这个印象，今天是要彻底给颠覆了。听我给你们介绍啊。这个叫雪菜毛豆，连以莲阿姨教我的。水饺，吕元同志教的。哎，糕点上撒桂花点红点儿，聂老师教的。银耳红枣羹
4: 是
1: 乐阿姨教您的。
2: 对喽。
0: 爸，您这准备一个是谈恋爱呀，还是拜师学艺呀？
2: 都有都有。哎呀，我过去啊就是怕老，怕孤独，怕没人陪伴。我就一直在寻找着依靠，但是屡战屡败。但是我学了很多本事啊，我也有很多感悟啊。我就觉得呀，这人呢，你要是好了，他就什么都好；你要是拧巴呀，什么事儿在你这都是拧巴的。
1: 所以啊，打铁还需自身硬。
2: 对喽，丽娜。丽娜，我们家承蒙你照顾，今儿个我要代表全家人啊，在不在的都包括，感谢你。
1: 哎呀，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话不是这么说的，不是你应该做的，是你自己主动愿意做的。沈清是个工作狂，也是因为你。
3: 丽娜，爸说的对，这些年你辛苦了，你是我们家最坚实的后盾。
1: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都快把我说哭了。
0: 我要能说点肉麻话不容易，非得熬到要分开再说。
2: 说什么呢你？
0: 错了，爸爸。
2: 丽娜呀，不要怕没人欣赏。

不要怕孤单，别怕他说那件事儿。你看看跟我相过亲的这些阿姨，哪一个不是特别的勇敢啊？

0: 咱爷俩喝一个，哎，你谢谢吧。嫂子，我敬你一个，谢过。
1: 儿子，好好锻炼身体，啊，保持肺部通畅，不生病。
0: 好，不生病，不生病。不是，爸爸，啊，你现在对我哥的要求都已经这么低了，就不生病就行。哎，那我呢？那我以后不结婚不生孩子也行吗？
1: 当然行啊。 你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行啊，只要你自个儿心里高兴，那就行了，对吧？嗯。你心宽了，那路就宽了。你们小的时候啊，爸妈老是要求你们特别优秀，特别优秀。可是到现在老了，我希望你们幸福，真的，要开心。
0: 琳达，
1: 要笑。哎，爸，啊，你这做了一大桌子菜，然后又像开总结大会似的，你不会查出哪有什么问题了吧？你有什么说什么呢？呸呸呸！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病都没查出来，倒是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跟你们宣布一下，我呀。
2: 要搬到养老院去住了，啊？不是，这搞了半天，咱们吃的是个散伙饭呀。
3: 爸，家里住着多舒服，干嘛要去养老院啊？
0: 就是，
1: 那人多啊，热闹啊。
3: 再说了，老丁伯伯还在那儿呢，我去能照顾他，发挥点余热呀。
0: 爸，您要发挥余热，地方多了，你没必要非去养老院啊。
1: 对啊，
2: 是啊。
1: 上一次。 本来想陪着聂老师去住养老院，没住成，在我心里一直是个遗憾。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啊！我现在连遗体都捐献了，还有什么事儿我不能自个儿做主啊？啊！<笑>咱们中国人啊，不善于表达，不善于<笑>说那些我们觉得肉麻的话。 今天，老爸，我就要大胆地说一次。

0: 爱你。
1: 爸爸，我也爱你。
2: 爸，开心就好。
3: 好，闺女，好。可以大面积的吃饭了。
2: 一下。

0: M71 今天成功上市，给了我们团队莫大的成就感。M703、M706还在研发中，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攻克技术壁垒，在人类和疾病的战斗中，为人类提供更强悍的武器。我们呢，更要感谢我们的投资方施德资本。更要感谢我们的团队，沈清、秦博士、小金，没有你们，就没有瑞之峰的今天。
1: 沈总，
2: 沈总，
1: 恭喜恭喜，
3: 谢谢谢，
2: 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1: 我知道最近很多投资人来找瑞之峰，我们施德呢还想继续投，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荣幸了。
3: M701 到最后一步，施德是有过犹豫的，对吧？其实我们大家最应该感谢的是 IS。 我跟安瑞峰商量过，我们接受你们投资的唯一条件就是你向艾斯说一声对不起。
1: 应该的，这个也是应该的嘛。我现在就联系艾斯。
4: 今天好很多吧，气色也很好。
5: 医院条件好，看过就可以。
4: 爸，
5: 好，
4: 你在这儿坐会儿，我接个电话啊。
5: 你
4: 先坐会儿。
6: Hello， 乔总，陆总。
1: Hello，S。今天 M701正式上市了，
7: 未来会帮助很多患者。沈总说，
1: 我们欠你一个道歉。
7: 所以，现在我代表施德，向你郑重地说一声。
4: 没关系 ，M701 也会帮到我爸爸。
6: 我帮瑞之峰，也是帮我自己。
3: 最近好吗，艾子？
4: 特别好。沈清，祝贺你们。
3: 谢谢你。

0: 我们的女排晋级全国中学生赛，就请你出马自己队服。
1: 没问题啊，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0: 我问问他们。来来来，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同学们，对你们的队服有什么要求吗？
2: 要美。

0: 喂，小白。
1: 姐，是我。对不起，
2: 之前一直不敢开机。
1: 喜乐会追回来一些钱，你应该能退10万。
2: 等那边手续办好了，
1: 我立马给你转过去。剩下的，我再想办法。你给我点时间。
0: 小白，你能给姐打这个电话，就不枉姐对你的信任。其实我还想谢谢你呢，你给我报的那个设计班很有用，我已经开始接单了。
1: 真的？
0: 真的。你们教练说的没错，碰壁不怕，转身就好。
3: 碰壁不怕，转身就好。我知道了，姐。
4: 好大呀！哎，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丽娜？
0: 是啊，
5: 来来来，这个眼镜换没？哇，张姐，哎，好，来，怎么样？
0: 甜？
4: 涂。
0: 还蛮好吃的。
4: 小丫头，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
5: 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啊，
1: 哥，我来
5: 。哎，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哎，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你听我说啊，老狗说什么来着？
1: 说没有女人死得快，
0: 是不是？
1: 错，
2: 咱们不是都活得挺好的吗？就是活得挺好。
0: 哎，哎，干你
3: 没来晚吧？
0: 啊，没来晚，没来晚，你怎么才过来呀？来来，
3: 咱们干点什么？
0: 哎，把这给我挂上。
3: 一串一串的，萨克斯啊！嗨，我以为是烟呢。
0: 请小江老师。

0: 呢，说我呢。
1: 哎呦！
2: 哎，辣爷。
1: 哎，黑豹。
2: 丹丹，
3: 给你报告一下，我们结婚了。哎呦！
4: 他说要给你和合唱团的朋友们发喜糖，你们是娘家人。
1: 那就咱们就祝新人快乐吧。新老朋友团聚，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一句诗来：人生得意须尽欢，
5: 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各位举起手中的杯子来，不管它是水也好，是茶也好，是饮料也罢，咱们都把它当酒给它干了，对着月亮干杯。
3: 咱就把咱们新学那个歌唱起来。

0: 算了。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1: 宋莹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2: 出去。
1: 哎，对了，我们那个分红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
3: 呀，我觉得啊，第一批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0: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4: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5: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4: 嗯，

0: 半夜的，你找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0: 找谁？
1: 张书记。
0: 张？找你。
1: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2: 你是谁呀？
3: 妈妈，
4: 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2: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书记，这跟你什么关系啊？
2: 小孩，
0: 你跟他什么关系？
2: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好，谢谢。

0: 小鹿，小鹿，
1: 哎，书记，
0: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0: 啊，去二车间，3:30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干什么的？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2: 啊？我刺头啊？我一个人管10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10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睡在大马路上了。
1: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3: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来，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2: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找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体谅过我吗？
4: 黄玲啊，买啥东西呀？今天啥日子呀？阿婆过生日
3: 是吧？
2: 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4: 哎，
2: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罗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1: 这房产科这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2: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罗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5: 宋宁，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身高。
2: 要彻底。
6: 那是不错。
7: 祝阿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8: 乖乖，哎呦，
9: 好，
8: 坐下。
7: 妈妈，我帮你端面。
4: 好，
10: 慢慢。你鸡做的不错，
4: 放一下啊。
10: 是啊，瘦高也好看。不是因为你们上班呐。这个按照风俗要吃2顿，那讲究点的人家还要请唐明先生来家里唱八仙上寿呢。
8: 多吃多吃，
10: 多加点，来多拿。
7: 啊，谢谢你的。
10: 吃哈。
5: 好，你吃。
10: 来来来，
7: 坐下。
10: 哎，不用。哎，图南，你坐啊。
8: 图南，坐。阿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10: 哎，
8: 对，哎，嘿，吃，快吃，
10: 好，吃啊，嗯，来来来，先喝，
5: 喝一口啊，哥，
10: 好，
5: 来，爸说了，这个鸡你弄的好吃，
10: 都
8: 吃到了，要凉了，哎呀，你看，来来来，我再给你夹个肉，一会儿吃。

0: 啊，你倒是，都是个新人才对的。那个新人没过过，刚刚一直来，我买这一本子来。啊，哎呦，张姐，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不关那卵子。回来了。
1: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呢。你说怎么办呢？
2: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1: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2: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他，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1: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来来来，
3: 毛豆是我包的，你听话就不许吃。
2: 小娃娃，
1: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哎，来，老陆怎么解决了？
2: 亚洲机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4: 我凭啥打发你？你个当胆子啊哈！你个鬼当着我门开大些的，你会有事了？你快点到你在边上想吃吧。
5: 我还分帮你算了，你都会想个知道呢，一枪子上来你这个狗子上个。
1: 张老师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5: 像你一个了，你看呐，哪位导演来了？切，那个人名字在哪能搞？那个肚子。
7: 妈，我想喝水。
1: 嗯，妈给你倒。

0: 我拿换衣服吧。小婷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好了吧，你去问他们。 你俩谁先洗？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睡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怎么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就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要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陈处长得吃得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

0: 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妮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干妹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祝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姑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送送礼？
0: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这房子真是太小了。
1: 哎，宋宋，哎，你就再熬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这不也熬过来了？就再忍忍啊。
2: 谢谢大姐。
1: 哎呀，客气。
3: 再见，
1: 走吧走吧，慢点啊。

0: 你儿子面好吃吗？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你笑什么呀？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尝，他在张书记家豪，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好出两间房。
1: 是是是，母子同心，其利断金。
0: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豪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1: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邱姐告奶奶的。

0: 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1: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进劳动积极分子都没有资格。
0: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1: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还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0: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1: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
2: 自己的床了。
3: 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塞，学生们心也塞，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
4: 对呀、啊，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3: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不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4: 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2: 还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都刊登了好几篇报道了。
3: 我今晚跟你睡一通。

0: 要多小心啊，在这儿看你看见
1: 王爷
0: 好
1: 吧，我们来找庄老师问几道题。
0: 哎，一鸣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师
0: 小心让开，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2: 好，那你出来吧，小天你跟妈出来吧，
0: 给他们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2: 没有，全
1: 错。复习了。
0: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
2: 出来，
0: 其实你看这道题啊，他考的是函数题，没规则。来，大家都拿笔
2: 来记。湖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0: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3: 王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4: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2: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李霞姐，庄老师讲的函数、图像、皮衣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你别怪黄玲，她没法子。什么时候高考呀？
2: 23号，
5: 12月23日。
3: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2: 再忍忍
5: 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6: 小叔，向叔，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7: 12考场。
6: 我也是12考场，哪一个考场？
8: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
5: 报告，我要复训一下。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9: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6: 哎呀，
10: 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
6: 还行吧，我感觉这题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10: 这个就是农场，农场，
6: 这个是吧？
10: 对。
6: 吴江的还有吗？来上车，上车。
10: 来来来。

0: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我去。
0: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到。
1: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0: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1: 来，给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1: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佟楠和小婷吗？
1: 算了，不说，孩子们走得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佟楠，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
1: 来，过来。
3: 干嘛？
1: 来，啊，把扣扣上。爸爸这两天要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
3: 爸爸。
1: 你
3: 去哪出差呀？
1: 不远。
3: 爸，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我给你放包里啊。
1: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哎，好好好，您好啊，您好，您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哎，
1: 老苏，嗯，苏老师您好，
0: 怎么不舒服吗？哦，
1: 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
0: 哎呀，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 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呀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
3: 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
0: 坐。
3: 半省试错了两行。
0: 你做废物，你不能让卷子空着。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的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子老师都正着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
1: 对的，很清晰。
2: 这道题确实
0: 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啊，你们先休息。

0: 拿到钥匙啦。
1: 哎呦，丽霞姐，
0: 我看到楼下的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哎呀，
1: 他还没回来。
0: 哟，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们搬。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没事，邻里邻居的。哎呀，
1: 那谢谢他，张叔。
2: 老李来了。哎呀，好，阿姨好。

0: 来端高顶一下妈的车轮，哥哥，你在后面走，我这边还有妈给你，我不想吃。
1: 王勇，你个爱拉货，王八蛋！哎呀，
2: 那不就是一个小洞洞吗？啊，
3: 你在这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的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啊，
1: 你也知道有抽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
3: 你也知道有抽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抽水管堵了，要修池子，那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你们两头都要占便宜呀？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
0: 告房产科，
1: 院长，请你吃牌子。哎呦，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工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
0: 你以为厂里带着你，
4: 把你们家分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哎呦，
1: 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对哦。
5: 脏货吗？
1: 到处拉，你们都是拉在屋子里的吧？你们，呸！林姐是吧？哎，我是宋宁，我疯。哎，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哦，孟哲，周阿姨，
6: 阿姨好。
5: 你好，
1: 庄是吧？庄老师，庄老师人呢？啊，
5: 他出差了。啊，
1: 林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买完呢。 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比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啊、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哦，
5: 那确实不太合适。
1: 废物米库。
0: 哎，黄组长，哎，你和庄老师那可是老子啊，他藏。

0: 我们俩安排你和这个车主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啊，
1: 黄所长，黄所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哎，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2: 是，
1: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乱动，你们不是狗是什么？刘
3: 小金，你在骂人家？
1: 我骂你怎么了？
2: 刘小金，
1: 啊，
2: 这真是。
1: 娘。
4: 这个房间是我的吧？王勇，这个松包，我都希望你别撞到他，是不是？你看人家老师。
5: 妈妈，这里不是新家吗？啊，新家离厕所好远。没事，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嗯。
4: 哎。啊。来吧。哇，
5: 谢谢啊。
6: 湖南，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5: 林动辄，这是你玩的吗？都碎掉了呀！这车。
6: 妈，哎，咱们再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5: 对。
6: 刚才邻居叔叔送了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一会儿把它钉到墙上。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
1: 林叔叔人挺好的，就是宋阿姨也不是坏人，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
7: 妈妈，我喜欢汤水。
1: 啊？你喜欢汤水啊？这屋子是不错，就是院子偏了一点，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成好。
7: 那每层都有公厕，哎，
2: 不能这么比啊！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哎呦，
4: 我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哎，
2: 啊，邻居人蛮好的呀，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了。
7: 刚才那个哥哥是三道杠，是吗？
1: 走吧，
4: 好啊，等我一下。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马上，啊，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来来来来，哎，手套呢？
1: 这个王八！
4: 哎，洗的是怎么，别耽误正事啊。
8: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老吴居然蹭足了36条腿啊！
1: 老吴会手艺，自个打的家具。哎呦，
2: 好厉害呀！骆驼也是要钱的呀，老吴可是。

0: 坚持上了半年的全班才攒的这些钱。
1: 院子里的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钻一响凑足了一半，老好了呀。
0: 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

0: 都去说话的嘛。哎呀，对呀。好看吗？这个，拿出来，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存，你知道吗？
1: 宋阿姨，这个我不容易，
0: 这
1: 先生你收下吧。宋阿姨，疼我，
2: 疼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哎啊，
0: 哎，还是小姑娘好呀。这脸呀、啊，一掐一包水。那，哎呀，
2: 哎呦，凳子来了，哎呦，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
3: 哎呀，
2: 慢点一点，哎呦，快点慢点。
4: 你看到妈妈的时候，在忙。
3: 黄玲啊，哎，突然长个了，
1: 还没呢。哎呦，
3: 那他就是大个子啊。哎，谢谢谢谢，你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杜哲，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呀，玲，新妈妈带着新妹妹来了，以后你们一家人就亲亲热热的过日子啊！哎，等等我呀，等等我呀！哎，等等我。

小小的房间，心里面装一片粉。

0: 里是深是浅，你能不能过去仔细观察过呢？小马，
1: 林姐啊，谢谢你这么看孩子。
2: 好了啊，东辰回家了。
3: 妈妈，我还想再听图南哥哥讲一会儿故事，你回去吧。
1: 这个孩子，那就让他再待会儿吧。
2: 那行
1: 啊，你进来吧。
2: 哦哟，
1: 鞋脏。哎呀，没那么多讲究，
2: 喝水，
1: 坐会儿吧。
0: 浅，
1: 行。
0: 松树那么小，点儿，当然觉得哎水很深。
1: 张老师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
0: 那个叫乌。
1: 哦，对了，林姐啊，我平时上夜班都是五峰买菜，要是庄老师不在家，你也上夜班的话，就要五峰帮你带一份回来。哎呀，排长队呢，不麻烦你们了。当你下了夜班，菜都不新鲜了，叶子老啪啪的。
0: 然后
1: 五峰反正是要买菜的，帮你带一份好
0: 了。水，
1: 孩子们吃新鲜的不好吗？那谢谢你。
0: 松鼠说的那样深。
3: 初南哥，我想听阿凡提的故事。
0: 好啊，哎，
1: 给你沏杯茶，不麻烦了，林姐。
0: 对，哎，阿凡提，
4: 这个故事名字好有意思。
2: 你看，
4: 条腿的鹅，
2: 一条腿的鹅。
4: 阿凡提拿了一个整熟的鹅，给了皇帝。走着走着，他饿了。这是马，这是他是把那个条腿给吃了
3: 啊？鹅的腿能好吃吗？
2: 哎，你说腿，
0: 这个故事真有意思。
2: 对，这个故事好有意思。
4: 实际上的鹅，
1: 所以你怎么了？
4: 哪有两条腿吃的呢？你干他热乎，你
1: 没事儿，就是看动辄突然有人陪了。我和五峰，我平时忙，没搬来之前，动辄都是自己一个人玩。
4: 院子里那群鹅爸、鹅爸、鹅的爸爸
1: 都是在家等着我们天黑了，
4: 吃了下，坐了下。
1: 他可会玩了，一个人什么都能玩。
4: 两条腿，一条腿，
3: 对呀，
1: 让人看着心疼。你把儿子一个人扔到张书记家里，你回家是不是也偷偷哭了？林姐哭，光荣历史翻篇了。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也不客气啊。让动辄再玩一会儿吧。
5: 好呀，好呀。我给你沏了茶，你喝口水吧。
1: 哦，不用了。
5: 哎，宋莹啊，看着天气，晚上要下暴雨，记得收衣服啊。哎，哎，
3: 不要不着了，好了。啊，
4: 王丽，
5: 我再看看啊，
4: 赶那群鹅和猪。这故事里竟然还有猪。

0: 醒了？没事没事。
1: 妈妈，妈妈，我害怕。
2: 不难，打雷不怕啊，不怕不怕。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啊，雷公爷爷打个喷。

0: 这样，复仇与宽恕，基督山伯爵，维尔福。
1: 啊，亮了亮了，图南。
2: 妈妈，不怕不怕，雷公爷爷护体纹吗？不怕啊。
0: 威尔福。
3: 哎呀，我这出人命了！哎呀，快救救，快救救！
4: 姐，
1: 啊，家里没烟吧？
4: 没有。你们家也没烟吧？
1: 没有。
4: 哎呀，谢谢你们为我们着想，这下这么大的雨，这院子都被淹成这个样子了。
0: 爸爸谢谢你啊。
1: 姐，嗯，是五峰把咱们院子出水口堵上了。啊，这这么大的雨，咱们院子都淹了，隔壁院子也淹了，咱们可能会在这个院子里住上大半辈子呢，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被水淹呀，咱们不能做泥浆哈。嗯，哎，太冷了，你进去，你进去，有我和五峰的，你放心啊。
2: 妹妹抱
5: 着。我爸爸把院子淹了，隔壁院子墙上打洞，我爸爸就堵了我们院的出水管，两个院子都淹了。
6: 哦，小动者。你爸爸堵的不是你妈妈堵的？
5: 我妈妈说隔壁院搭错点招牌套也不怕地跟头，我爸爸还说你天道与地道与人道其乐无穷。
2: 姐走了，别说了，
7: 站好了啊。哎，
2: 慢点，慢点，慢点。
7: 哎，你行了，
8: 慢点慢点。哎呦，天哪天哪，哎呦呦呦呦呦，
7: 哦，你拿着去。哎，
8: 拿那么多水。哎，
2: 那这小动物嘴咋这么磕呀？
8: 刺头，一家子刺头。
2: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陆科长说的呀。
7: 是吗？
2: 那天啊，我到房产科，刚好看见王勇
8: 的，高兴的。
2: 那陆科长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可管不了一家子刺头。哎，那陆科长还说了。
8: 刺头有勇，刺头男人有谋，刺头如虎添翼，刺头儿子还会打配合，一家子刺头惹不得。
9: 林木，西西好。
0: 墙上的洞得补上，要补就得需要水泥，现在水泥不好搞，等你搞到水泥我就修下水口。
9: 好，我去房产科搞水泥。好啊，我一定去，一言为定啊。
10: 妈妈，林叔叔平日里笑眯眯的，那么和气。冒险！
11: 哎呀，真没想到林公这么有法子。
10: 哎，没办法，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他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不长点心眼子，他们孤儿寡母会很吃亏的。
11: 林公也真是不容易啊！
10: 哎呀，再不容易，不也过来了吗？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哇，
11: 你们俩这样搭配挺好。
10: 过日子嘛，总得为自己为自己家争取，别人是指望不上的。我帮你啊。
11: 我可以小孩子穿得好一点，人也精神。你可以稍稍打扮一下冬至。
10: 他还要怎么精神呀？都快成了窜天猴了，

0: 那天婚礼上那么多孩子，就动辄的裤子是破的。
1: 大家都破的呀。
0: 动辄屁股后面那个洞有点大，屁股都能看见。
1: 不是的，小孩子屁股上三把火，动不着。
0: 动辄是小学生了，上学让老师同学看见裤子啊内裤都不太好，你帮他补一下。
1: 我补了呀，你以为我没补过？他天天滑那个土坡，我给他补好了他就又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他不怕动屁股都要滑土坡，那就让他动着好了，不补。
0: 你把他的裤子拿过来，我帮他补，我有缝纫机，快得很。
1: 真的啊？
0: 啊，
1: 那谢谢你了，林姐。
0: 对
1: 啊。哦，对了，家里好像还有一条破的，
0: 哦，
1: 那你帮我一起补。
0: 那都拿过来。啊。

0: 美呢。那动辄的破裤子。哦，
1: 你也上夜班啊？嗯，我也上夜班。武峰明天早上去买菜，你需要什么告诉我。
2: 哎呀，那谢谢林工，帮我带块豆腐，我给你票。
1: 林姐，我在想，咱们两个班次一样，要不要找人调一调，错开班次啊？
2: 哦，错开，咱俩轮流补觉。那院里总有一个人睡觉，用厨房也不太方便，孩子们也不好大声说话，跑跑跳跳的了。不要调吧。
1: 这不是快寒假了吗？庄老师不在家，武峰上班中午不回来，咱们两个要是都上早班的话，就没人给孩子们做饭了。错开班次，我们可以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2: 哦，那我想想。
3: 苏阿姨。
1: 哎，童楠还没睡啊？啊，一会儿我跟你妈妈去上夜班，林叔叔在家，有什么事情你就喊他。
3: 好。
2: 哎，宋莹，没准放假超英就回来了。图南会用炉子，咱们俩做好饭盛在饭盒里，让他蒸一下就行。咱们俩先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办法调班。
1: 行，那我先回去。
2: 哎呀，好
1: 好看的。哎呀。

0: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1: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著一作文以寄去。
2: 这我老婆给我带的胃药，你赶紧吃了。
3: 哎呦，谢了啊，老张，你看用了你的牙膏，还要用你的药，
2: 这有什么好谢的？赶紧吃了。
3: 好好好，我说老贾，你回去一定得好好的调养一下啊！你这一个月胃疼了三次了，精神压力大呀。一想到分数将会影响到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拿起卷子精神就高度紧张啊！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和高考扯上关系啊！
4: 这谁能想得到啊？
5: 有了阅卷经验啊，回去教学就更能有。

0: 已放矢了，虽然咱们太老，自己都没有机会再参加高考了，但是能教导学生们啊，也算是渐渐圆梦了。
1: 是啊，明天再做一些收尾的工作，就该回去了。
2: 庄老师是苏州的呀，回家方便。我们都是县乡的，还得先去车站码头看看有没有票。也不知道快过年了，能不能买到票啊？
3: 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相见。
4: 咱们去照相馆拍张合影吧。哎，好主意啊！拍，一定要拍，光荣，我们能光荣一辈子呀！
5: 对，回去之后啊，我们把它珍藏起来，也是老来谈资。是啊，
6: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冲入街望，把酒临风。
7: 哎，
6: 快点，快点，
7: 快点，
6: 气洋洋，这也。
7: 好，我正在整理一下。
8: 好，看这里。哎，正好看这里啊。一、二、三。
9: 阿玲。
8: 啊。
9: 小巷子里谁结婚啊？
8: 二车间老吴，就是吴建国。工会看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牵绳搭线。
10: 给他介绍了街道一位女工，连带一个女孩，两个人刚结婚。
8: 那地上又冷又脏，他妈怎么不管呀？他趴在地上弹玻璃球，他妈妈叫他起来，说着说着就打了他两巴掌，他气得不吭气，趴在院里很久了。 他爸倒是出来劝了劝，他妈妈完全不管。
11: 林正直，你这么起来是不是？你就打算在这躺着是不是？行，你个皮猴子，你就在这躺着，你感冒了我都不管你。

0: 他怎么知道我去乐器啊？他刚才问我了，他说：“庄老师，你音乐卷用完了。”
1: 校长在大喇叭里说的，说爸爸你去改高考卷子了，是学校的光荣。
0: 校长说的。
2: 苏州报登了阅卷消息，朱校长就不保密了。我听到消息之后就叫图南去买报纸，可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没买到。哦，朱校长说了，专门特意给你留了一份。
1: 坐了，哎，坐
0: 了，哎，老，哎呀，阿玲，
2: 哎，冻着啊，冻坏了，啊，一会儿让图南哥哥送你回家，
1: 我不想回家，啊。
3: 哦，庄老师好。哎，我是宋莹，这是我爱人李武峰，工程师。
4: 哦，庄老师，
5: 哎，林工程师，
4: 见着您了。啊，
0: 对，来，
4: 不说，哎呀，我躺上床上了，起来起来。
5: 庄老师回来还没吃饭呢吧？啊，
4: 刚进家。哎呦，你说，反正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回头咱们再聊啊，有的是时间聊。
3: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3: 你说你身上脏兮兮的，你趴人家床干嘛？这个花开孩子，个屁猴子脸。
0: 图南，你去叫他爸妈呀。
6: 对，不然他就赖了咱家不走了。
7: 他一来咱家就不想走。
0: 是吗？
2: 新邻居挺好的，你不在的时候帮了咱家很多忙。
0: 我还一直在担心呢，我怕不好相处。
2: 就是孩子淘气了点，哎，帮我拿一下，拿一下。
0: 慢点。
6: 林正哲又脏又恶心，小婷，不能这么说同学。
0: 对，不能这么说同学啊。
6: 林正哲是又脏又恶心。
1: 我不爱吃萝卜，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肉啊？
8: 你问我啊，我还想吃嘞。哎，你说这食堂也真是的，本来大家肚子里就没有油水，还净做萝卜这种刮油的菜，肚子一天到。

0: 我叽里咕噜的难受得很。庄老师今天晚上要讲高考阅卷的事，我想去听听。高考恢复了，这以前大家都不愿意理的老师，现在成了香饽饽了。等一下，我也去听，搞不好以后孩子们就用得上。
1: 哎，这哪去了呢？什么东西？蜜饯，我藏哪儿了？哟，还有这个罐头呢？
2: 等着看见。
1: 哎，这怎么不用吃啊？这个。
3: 这个吧，啊对，你藏的呀？上次你让我放在上面呢。
0: 林同学，回来。这个。啊，哇，你平时都舍不得给我吃，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去，这不还有图南哥、小婷吗？ 别一个人吃啊！
4: 报考的人数太多了，我表叔怎么能考啊？只有几千个申请报名。农场说这人数太多了，要先通过初试才能给准考证。他们就自己先考了一次，考了语文、数学两门，通过了才能去考。
2: 10年没有高考了，这次报名的人啊，确实非常非常多，而且好多都是一家人，就是叔侄兄弟姐妹一起报，一起进考场。
4: 我们考场就有一个女工，她考着考着。
5: 翘出门喂奶，她婆婆就抱着新生儿等在考场外头。所有的阅卷老师住进招待所之后啊，就再也不能出来了，不能上街，不能回家。就算你的生活用品缺了，也不能上街去买，自己想办法解决所有的困难。就说我，我就带了那个人那一小节那个牙膏，每天就挤那么一点点，一直用到现在。
3: 肖叔叔。
5: 那招待所肯定有很多牙膏品，你都带回来了吗？能给我吗？钟叔叔好像是带回来了，就在厨房里，你去看，去拿。
3: 林同学，
5: 大人讲话不许乱插嘴，坐下。哎呀，没事儿，孩子。
3: 不好意思啊。
5: 接着说，我批的那个卷子上就有人提示，还有的人写上，全体阅卷老师，你们辛苦了。哎呦，
3: 那这样给分吗？
6: 当然不给分了，但是总体来说呀，这次考生基础都很差，就初中的基础知识点都不清楚。嗯，也精于勤而荒于嬉啊。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学校抓的还挺紧的，老师呢也都一心扑在教学上。晚上熄灯之后，同学们就在路灯底下看书，老师和同学们都拧成一股绳。现在的高中好像跟那时候比。
5: 是差一点啊，很多老师，尤其是乡下的那些老师，高考是什么根本就不太清楚。我听说，有一个高中填志愿，因为老师不懂啊，所有的考生都填了北京大学，我就估计啊，这个学校录取悬了。嗯，
6: 那真可惜。
3: 为什么可惜？北京大学不好吗？
7: 好，谢谢，您。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啊，您慢点
0: 招待所一定有很多牙膏皮，张叔叔要能把那些牙膏皮都带回来就好了。
6: 牙膏皮能换麦芽糖啊？
0: 嗯，是拿到废品收购站卖钱，一个牙膏皮两分钱。
6: 哎，我说夏姐，最近这牙膏用的特别快呢，你是不是乱挤了？我跟你说，那牙膏可都是用生活用品票换的，让你妈知道了，饶不了你。听见没有？以后不许乱挤了啊！
0: 嗯。
6: 小王，赶紧睡觉。
1: 准备面。

0: 你配药吗？啊，
1: 给我吧，我自己来。
0: 我很亏。嗯，
1: 好，放这儿。
0: 醋，醋。哎，啊。搓搓，搓搓脚。
2: 这是你自己缝的。
1: 啊！我一早就看到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从招待所到阅卷大楼要三道岗。啊！把我给紧张的呀！哎，我这有一看，掉了一个扣子。我这文人师表总不能一贯不整吧？底下扣子掉了，看不出来。这上面可不能掉。
2: 缝的还行。文件人，
1: 哎哎，你怎么把兔娘那毛衣给拆了？
0: 小了，我趁着换个样式打给小天穿。
3: 兔娘小天啊，刚才妈妈可表扬你们了啊，说你们这段时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哎，兔娘都能帮妈妈干家务活了，小婷特别认真地写作业。
4: 爸爸，嗯，林叔叔教了我很多东西，生炉子、打煤球。哦，林叔叔还堵了出水口。
1: 是吗？嗯，
2: 这事说来话长，你跟妈妈跟你说。你赶紧去睡觉吧，洗脚水一会儿爸爸自己倒啊。嗯，
1: 我准备要突然呀，搞一中或十中。嗯。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见这样一句话，高考是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们所有的老师讨论这句话讨论了很久，也感慨了很久。我还听说只要是过了分数线的考生，二月份就能读大学了。我真心的替他们高兴啊，国家这次啊是真的全面恢复高考了。
5: 一中、十中都是重点，不好考。
1: 我知道啊，这小升初不是还有半年吗？我到时间，我做的突然的思想工作，

0: 天天来，怎么天天店里没有肉的？
1: 喊什么？喊也没肉了。
2: 肉都被你们开后门卖给亲戚了。
1: 那位同志，怎么说话的？大家都排队的，排在前面自然就买到肉了。
0: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搞什么名堂。哎，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到货？提前啊，早就通知亲戚朋友，他们一大早就过来排队了。
1: 你这是谁的？雷蒙上门了，鱼奔着雷蒙都去了。
3: 王老师，走吧，今天肯定没肉了，咱先回家吧。
2: 对，罗医生，
4: 想买就早点来排队呀。

0: 好吃这么高兴啊。哎，林姐今天烧什么？
1: 图南两个月前就想吃红烧排骨了，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0: 哦，对了，你们家炖肉放八角吗？林动辄老嫌我炖的肉不好吃，你说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哎，明天你炖肉的时候叫我一声呀，我过来学一学。
1: 好呀，我把炖肉的步骤写一个给你。
0: 好。哎呦，

0: 小玲。我爸妈说呀，有些日子没见，突然该小婷了，而且怪想孩子的，想过来一趟。
1: 王八蛋，你们一家都是他妈的王八蛋。
2: 哟，林姐，又做什么呢？
1: 不烧排骨了。
2: 你这肉丝切的可真够细的，都能穿针了。
1: 刚买到肉，我公婆和小叔子一家就要来吃饭。
2: 年纪大了，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多放点胡萝卜和牛瓜子。
3: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
4: 我说这房子比原来那个大多了哈，然后还带个小院儿。
0: 现在土产有自己的房间了，以前写作业就没地方，还得把这饭桌吃完了收拾干净之后才能写作业。嗯，
5: 这朝向好，冬天能晒着太阳。邻居家那个房子朝西的不好，一晒晒着太阳，夏天热死了。
0: 是，咱们家两个孩子，他们家只有一个孩子，厂里啊，把这朝向好的给阿玲了。好，
5: 一个孩子也能分两间啊。
1: 图南小婷还小，没有加分。异性子女等孩子过了12岁，就可以重新排队分大一点的房子。
5: 这个政策好哎。咱们老城管可没这个说法，花邻居之税的办厅啊。是啊，这个好。这房子也大，正东正北，回头到他大伯这来放寒假啊，你帮着辅导辅导真好，湖南也有伴了，孩子们一起玩耍是吧。
6: 正东正北
5: 是
6: 寒假的时候到大伯这儿来和哥哥妹妹们一起过怎么样。
7: 妈妈，大伯家的厕所又严又脏，冬天冻屁股，我不想来。
8: 我也不想来。
6: 你俩吃饭吧，
1: 吃肉吃肉，
5: 吃吃萝卜丝萝卜丝吃。
0: 懂得的吃个饭你笑眯眯的，站东站北还没吃你一口饭，拉着这个脸。
1: 动辄吃他自家的米，三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宋莹给动辄的饭盒准备的满满登登的，他是在借机贴补图南，还有动辄的零嘴，都是动辄悄悄拿给图南和小婷吃了的，你以为呢？
0: 站东站北多大点的孩子啊，那胃口能有多大呢？
1: 你爸一张嘴添双筷子，丁良一个字也不提，就想把他们送来过寒假。图南正在长个，丁良压根不够吃，占了小天不少定量才勉强吃饱，忽然来两个小子吃什么喝什么，全家人何其威风啊。
0: 王玲，你是不是庄家的大嫂啊？
1: 大嫂又怎么样，你爸妈偏心你弟弟，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也没给你，咱俩结婚时就添了个脸盆和热水瓶，你弟弟结婚时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
0: 那不是也没拿出去吗？
1: 你妈当时跟我怎么说的，说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体面一些，我当时都听了。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儿？
0: 就这么事，成这么烂果子的事，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1: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就是过不去。
9: 你要始终过不去，日子就难过。你什么意思？这日子你不想过了是不是？行了，庄小玉，咱这日子过得真够憋屈的，不过就不过。 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本来日子就难过，咱别总跟过去较劲，过去了。

0: 过下去了，我不下去。林董事长，董事长，去把董丹哥跟小平叫过来。哎呦，你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你就说咱们家烤的红薯，请他们过来吃。
1: 有红薯了，快来快来，来来来，来坐那儿坐那儿。哎，来，小琴，你坐这儿。哎，董事长，这是你的。哎，好。啊，你看，你家红薯刚烤好的。对。哎呦，稍微有点烫手，
2: 还行。
1: 来，你们俩一人一半，好不好？
2: 嗯，拿着，这红薯可甜了。
3: 阿姨，谢谢你。

0: 你是不知道，我今天看到林动辄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土里面长出来的泥猴子。真的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发火，烤焦了一条鱼。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0: 对，城门发火，殃及池鱼。林姐是城门，她和庄老师吵架，发火了，带着孩子们回娘家。我是鱼，林姐发火烤焦了我，鼻孔里都是泥巴，脏死了。
2: 哎，站住！
3: 那个，林姐不在家，你别单独找庄老师说话，不好。

0: 张老师，童，林姐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林姐不在家，要不然咱们加个菜，请庄老师吃个便饭。
2: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1: 哎，你就别麻烦了，
0: 一起吃吧。
1: 对，

0: 吃慢点吃。嗯，还有
1: 啊，谢谢。
2: 吃饭。
3: 我不想吃。
4: 你不想吃饭想干什么？
3: 我想扑狼哥。
0: 嗯，庄老师，图兰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动辄是真挺想图兰的。昨天买鞭炮的时候还说，要等着图兰哥回来一起放二踢脚。
1: 一个院子的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弟弟的意思呢，想让两个孩子来这边过寒假。黄玲呢？就想不通，所以带着小婷、图兰去外公外婆家了，说是住几天。
4: 那你侄子们呢？那玲姐把孩子都带回娘家了，也没见见侄子们来。
1: 前段时间来，去了一趟公厕，说太远了，冬天上厕所不行，太冷了，不敢来了。
4: 我也不装了。

0: 院子就这么大一点，我多少也听到了一些。宁姐是因为丁亮的事情不高兴吧？
1: 宁姐这个人啊，真是又贤惠又能干。动辄经常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把小婷叫过去看她的毛衣是怎么织的。
0: 哎呀，那织法可难了。宁姐教了我好几次，我都没学会。
1: 而且宁姐还能吃苦。
2: 吃苦啊？他们母子吃过什么苦啊？
0: 林姐跟你享福了吗？你看林姐把两个孩子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她自己呢，连个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做，穿童男穿小的棉衣。我那天摸了，那个棉花硬邦邦的，早就不暖和了。还有鞋，鞋帮破了，鞋底都要磨穿了，跟你享福了吗？
2: 真是。要说吃苦是吧？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小时候那才叫一个苦呢。哎，我是我们家老大，我小时候我妈没有工作的，我们一家五口人全靠我爸一个人的工资啊，那饭根本就吃不饱，那个米饭里面还放着谷子也吃不饱。每次开学之前，我妈就所有的亲戚啊邻居去借钱，就是让我读书。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才把这个中专读完了，我弟弟妹妹才把初中读完。阿玲他们家条件好，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我兄弟姐妹从小一起苦到大的这个情谊。
1: 那个董卓，去到自己房间吃。
2: 没事，你让他坐这吃啊。
1: 他还吃不了多少。
0: 慢点，
2: 就让他在这吃。
1: 哎，唐老师，咱们小时候哪家不苦啊？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有些话可能你不爱听呢，我就直说了。我是觉得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你管你的兄弟姐妹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就别让你的孩子们再管了。你可以吃苦，但是别让你的孩子们再跟着继续吃苦。那当妈的都心疼孩子，你妈妈心疼你，那玲姐就心疼兔男跟小婷啊。老吴他们家你看再婚了，家里干干净净的呀。你表面上看着两口子和和气气，从不红脸，你仔细看呢，那排队买肉，珊珊在排队吹风，小敏呢在家躺着呀。
0: 是啊，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有了后娘就有后爹。
1: 那天我们家蒸馒头，小军来找东哲玩，就留下一起吃饭。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小新说他好久没有吃白面馒头了。玲姐不怕吃苦，她怕的是兔男跟小婷跟着她吃苦。她不就是因为怕你侄子来了跟兔男和小婷抢丁亮，他们两个吃不饱才跟你吵的吗？

0: 对呀，怎么也得让小婷吃饱啊。
1: 哎，到家了。
2: 哎呦，方林回来了。哎呀，庄老师多疼你呀，亲自到丈母娘家把你接回来。
1: 回来过年。
3: 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
4: 小姐没事。
3: 好啊，你去吧，早点回来。
1: 好，慢点骑车啊。
4: 啊。
5: 哎呦，
6: 就
5: 咱两家，咱聚一下，这怎么还带东西呢？
1: 哎，这是黑帮的东西啊，
7: 这是黄林他们老家的特产，
5: 赶紧
7: 带过来让大家尝尝。
5: 坐坐坐坐坐，嗯，
7: 好，来
5: 坐坐坐，嗯，
7: 好嘞。
8: 你们玩你们的吧。
9: 冰糖冰糖，对。

0: 哎，老吴，来，快进来。
1: 过年，快进来，进来，进来。
2: 过年好，叔叔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来，小军。
3: 过年。
5: 小军你好呀。
4: 一珊珊，叔叔好。
0: 哎呦，都来了。
4: 都坐，都坐，都坐啊。来，阿妹，苏婶来。
1: 好好。
0: 来，老吴，哎，
5: 过年。阿姨，过年。
0: 小心烫啊。
1: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
1: 年
4: 好，来，
1: 阿妹，
4: 好
1: 啊，
4: 谢谢
1: 谢谢，
4: 老吴啊，我怎么听说你三十儿、初一、初二都在厂里值夜班啊？你也不年轻了啊，这么拼命的挣加班费啊，身体不要了。
3: 我们家负担重。
5: 外公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大包零食，让我们带回来吃。
1: 你外公对你真好。
5: 外公还带我和哥哥去西餐厅吃奶油蛋糕。
6: 蛋糕？鸡蛋糕？
5: 嗯，蛋糕和鸡蛋糕很像，但是更松更软。奶油是用牛奶做的，又香又甜。哎呦，
1: 林姐，你家条件可以呀、啊。
7: 嗯，这是冯大爷他老家的特产，
1: 快给他们吃吧。
7: 尝尝，
8: 哎，你看这个，这说各大高校这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今年这个高考分数不公布了呀？
7: 高考的分数不公布了，各大院校啊也不公布这个录取分数线的。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就等于考上了，没接到都没考上。哦，
1: 也不知道一鸣考上没有。
5: 哥，你看
1: 翻
5: 了，
1: 不知道。你这也吃啊？啊，准备。
4: 飞来，孩子们，来吃点心了，吃点心了。这是黄阿姨拿来的，
1: 来，小声，给小薰拿一个。哎呀，那个怪我啊，我是不是应该进门就给的呀？
4: 行了，孩子们发红包了，妈，来，都站好了，
1: 来，动辄的。小婷的，黄楠的，客气。叔叔阿姨呢？祝你们就新年快乐。
4: 黄楠，来来来，你是哥哥，叔叔阿姨祝你新的一年里长高个，学习更上一层楼。是这样吧？珊珊，来，过年好，叔叔阿姨祝你平安。喜乐，
0: 对，
4: 来，小金，这是你的，小敏的，小婷，你的红包，过来，越奖越漂亮。
3: 要说啊，这大家都是邻居，红包也不用给来给去的，是吧？
1: 门怎么开了吧？门关上了。
3: 就、
1: 你懂什么呀？过年嘛，就是图个吉利嘛。
7: 对，阿妹说的对，就是图个吉利。来来来，哎呀，来。我开始发红包了啊！
4: 哇，拜年了吗？
7: 一样一样，都得都有都有。
4: 说过年好，
3: 对，没拜年。
5: 叔叔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这小敏的，珊珊的，
6: 谢谢
7: 啊！过年快乐啊！学习进步。
4: 哎呀，你个皮猴子，现在拆什么拆？
5: 给我的红包又不是给你的。哎呀，
4: 我是帮你收着。
8: 过年咱不批评孩子啊。
5: 没有，那么没规矩啊。
4: 我的。林姐，哎，你这衣服也是这次新买的呀？哎呀，
1: 我说不要，我妈硬给我买，说过年穿，
4: 好看。嗯，
1: 哎，料子很好的。
4: 肯定呀，我告诉你啊，林姐，挣钱就是要花的，女人嘛，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
5: 嗯。外公家还有什么？外公家有电视，他让我和哥哥陪他看新闻联播。
4: 你们家有电视？
5: 那是新闻联播。
4: 林姐家条件真是可以，
1: 真的是。不像我跟老吴，我们家两家老人都时不时需要给钱。这不是过年吗？刚给完过节费。
5: 我在新闻里看到
1: 老吴的加班费加起来都
5: 广州火车站又大又漂亮，还有一家现代化的扶手电梯，真的。人站在电梯上都不用自己走，电梯就能把人带上二楼，
6: 这么厉害。
5: 新闻里说全国总共就两架扶手电梯，还有花市，花市里面有好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呢。
6: 听说张爷爷今天买了电视，我们今天晚上去他家看新闻联播好不好？
5: 嗯，好。
8: 哎，你别动，我来吧，我来。

0: 哎呦，真是的哈！我给出去2.5块红包，收回5毛人民币和1张公债，我真是大过年的，我花钱给自己添堵呢，这是。哎，你
1: 小点声，你这万一是你
0: 是……哎呀，不是，不是林姐，肯定不是林姐，不用想了，肯定是张阿妹了。说互相给孩子们红包也是她提议的，我给他们家三个孩子1块5毛，她给我们家孩子1张公债。
2: 叫我憨大，后事后悔。君，你看你办的这个事儿，如果苏明昭知道了那张公债是你放的，而且还是作废的，以后你们俩怎么相处啊？
0: 我还不是生张阿美的气，她提一个孩子给一个红包，他们家孩子最多，也不是多一个孩子的事儿，我是气她把别人都当傻子看。一个孩子一个红包，咱家孩子少，我不好反对。那林家孩子更少，宋姨更不好反对。我们俩明知他想占便宜，只好捏着鼻子硬下。我气的是这个。再说了，我看不惯阿妹让珊珊去排队买肉，让自己亲生女儿在家睡觉。
2: 你操哪门子心啊？人家老吴自己都不说什么。
0: 我只报了一个公债的红包，我打算给小米。就你手快递给董哲了，
2: 你真是糊涂，那幸亏是董哲拿了，要不然老吴一家回去之后，哎，三个孩子都打开红包，那珊珊跟小军是人民币，那小敏的是这个公债，你让人家这边阿妹怎么想我们这些邻居？你这个人，
0: 我就看不得父母偏心，哭这个添那个，我这个人就这样，你有意见啊？抄完了，
3: 终于抄了。哎呀，要不是因为不小心给了东北一张公债，我真的不舍得给他，所以必须得抄在了。要不小军将来做题没有了。
4: 林姐，
0: 哎，
4: 林姐，
0: 来了。
5: 给孩子们拿点蜜饯。
6: 哎呀，上次拿的还没吃完呢。
5: 林动辄，哎呦，
6: 来来，我去玩。哎，你嗑点瓜子，嗑瓜子，宋英，快坐，快坐。
5: 自己炒的南瓜子啊？
6: 对，每次做南瓜，我都把瓜子洗净了，存起来过年好了吃。
3: 动辄，哎呦，动辄呢？啊，
5: 快点叫叔叔笑。
3: 来来来，这个是叔叔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7: 谢谢叔叔。
3: 不客气，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5: 谢谢张老师。
3: 没事。
7: 小婷，你要吃什么呀？阿姨给你拿。
5: 嗯，五分，快！烫死了，烫死了。哦，哎呀，
8: 哎，东哲，哎，等会儿，你这样可不好啊。这本书，庄老师说很难买到的。书店经常卖脱销，他好不容易才从教务处搞到的。
7: 我不喜欢。
0: 周老师真有意思，大过年的，哪个孩子愿意读书呀？
8: 庄老师也是一片好心吧。
0: 慢点喝。
8: 不烫啊。
7: 我还要去张爷爷家看《新闻联播》呢。
9: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早看新闻了，新闻是7点了。
1: 那好的，张爷爷，我明天早点来，记得给我留个好位置，别忘了。
0: 好的，嗯，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我赢了，将军。
1: 好吧。贝尔哥哥，我明天再找你玩吧。

0: 要放啥呀？
1: 电影《第二个春天》了。
2: 我动辄啊，你这么点小人看新闻，你看得懂吧？
0: 看不懂，可我喜欢看。
3: 你这每天都一个人跑出来，你妈妈要担心的。
0: 没事，我妈知道我在你们家看电视。
4: 哎，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
5: 行吧，别玩了，睡觉吧。
4: 张爷爷，我走了，明天再来，再见。明天再来，再见。
3: 早点睡啊，
1: 小邓哲呀，你天天来，这凳子快成你的专座了。
2: 就是，
6: 人小，屁股大。
0: 哎，你们家有电视，好稀奇，我让我妈给我买电视。
4: 伯伯嫌我屁股大，占了他家一个板凳。娘娘还嫌我话多，我都不说话了，看不懂也不说话，还嫌我屁股大。
7: 以后不许去别人家看电视了。
4: 我说一个电视机能有什么稀奇？爸爸妈妈也能给我买。
7: 对，买，爸爸妈妈存钱，咱们自己买。
6: 哎，啥？
7: 下个月起，每个月存30元，存够了就买。
4: 真的？对对，到时候请图南哥哥、庄小婷、珊珊姐、小轩哥们都来看电视，咱家大方，不是小气鬼。哼，
8: 咱家大方，咱家大方。
9: 哦，好，谢谢啊。哎哎，图南，图南，图南，哎，不能打架，哎哎，该谁就谁了啊！啊，行，图南给糖果干，糖果干啊！没错，跟爸爸去个地。
4: 干嘛？哦，
9: 爸爸带你去教育局，去教育。啊，
4: 你们去干什么呀？
9: 回来看啊，你们玩啊。
4: 我刚才扔堆啊。
9: 没事，回来再玩。听爸爸的，回来再玩啊。
10: 这树高中录取的挺多的呀，
11: 我听说好多树高中的考生都没毕业，刚上高二啊。国家说要高考，老师说让他们考一考试试，他们全都考上了，到底是老牌子的学校。
9: 你看到了吗？复旦大学、
6: 蛮好的
9: 同济大学、清华大学，这么多好的学校，爸爸看得非常非常激动。爸爸年轻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你看看，这么多好大学。同志，现在重点高中在全市，甚至在全省都有招生，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4: 爸，我在班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呢。
9: 爸爸知道你不想离开附中，你不想离开那些你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同学们，但是你想想，你真的不想去这么好的大学去读书吗？你真的不想去这个新的环境去见识见识吗？同志，年可是过完了，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知道学习的路啊很苦很长，你的人生你自己做选择。

0: 好。小婷吗？包书皮呢？其实书都发下来了，上学期的书没用了，让小婷，我们把它卖了换钱。去吧。咱们俩的作业本都一样，卖作业本的钱一人一半。
1: 我做的作业比你多，作业本比你多。

0: 上学，不带你上厕所，不带你玩。
1: 她是我妹，亲妹，
2: 亲生的。
1: 她是亲生的，你不是。

0: 这本不卖。
1: 卖？你画的又不好看。
0: 我的画板我不卖。
1: 关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兰哥哥也不理你。

0: 阿姨，我走了。
1: 图南，我们伤动着心了，太好吧？
2: 没事，他也不是第一次欺负小婷了，再杀杀他的威风。
3: 哎，
1: 怎么了？嗯，
0: 图南哥哥说小婷是亲生的，我就不是亲生的。
3: 你是不是又欺负人小婷了？
1: 你怎么那么听图南哥的话呀？我跟你爸爸的话，你这个皮猴子从来都不带听的。
0: 图南哥跟我练过书，还带我和大孩子一起去打乒乓球、下棋，还说等游泳池修好了，暑假带我去游泳。
4: 儿子，如果你想让图南哥继续带你玩，你知道要怎么做吗？你要好好对小婷，不能欺负她呀。嗯，
0: 西奇，我不喜欢图南哥哥喜欢我，我去找珊珊姐和小军玩。
5: 哎，动着，你过来，给他们在这站一下啊，姐姐有事。
0: 我？
6: 哎呀，真吵！
0: 这是女孩子玩的，我不想玩。
6: 哎呀，等我玩完了。
0: 真没意思。

0: 哎，到天上它就没有了。小婷，我不卖你的画本了，卖作业本的钱多分你一点，
1: 一人一半。
2: 我还要复习，课本和作业本暂时都不能卖，等我考完，你们可以卖我的。
0: 说小婷，你喜欢画小人，我带你去一个书摊，摊上有很多小画书。
2: 什么书摊？
0: 联防厂后面有一个黑书摊，有个老头躲墙后面偷偷摆书摊。每天下午放学后摆一个小时，他还有个木架子，架子上都是小人书，一分钱开一本。刘小婷，我明天就带你去卖课本，卖了钱去书摊看书。
2: 你们明天还要去少年宫呢。
1: 对对，
0: 赵素兰哥哥，你真可怜，星期天还要学习，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少年宫了。
1: 我还没去过少年宫呢，哥哥也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妈妈说少年宫第一次招生，我们要是选上了，她去买布，让你妈妈给我们做新衣服。明天。

0: 上午去少年宫，下午去卖课本。
1: 林东哲，废品收购站的人会不会欺负小孩子？我们带上哥哥吧。
0: 你胆子怎么这么小？没帮你妈妈买过盐，打过酱油？
1: 我只买过东西，没卖过东西。
0: 不怕，我卖过羊肉皮和玻璃瓶，你跟着我。
1: 嗯。
0: 明天见。
1: 嗯，明天见，
0: 齐科长。
2: 报名的孩子这么多呢，
3: 是啊，
2: 这些报名不要钱，上课也免费。
3: 当然，我们要试试，说不准就选中了。
2: 现在只有合唱班和舞蹈班，我刚刚打听了，老师说以后还会有书法班、绘画班。
4: 你要考试吗？
2: 都要考试的，老师们要挑挑拣拣的。哎，我都想好了啊，只要老师们肯说，我就让孟小孩来上。到时候星期天一大早就把孩子送来，上一个书法班、绘画班，中午嘛就让他在果心房买个韭菜饼吃吃算了，下午接着上舞蹈班，能上什么就上什么。
1: 好一朵茉莉花
5: 啊，非常好，坚持，活动一下，非常棒。
6: 好，回去继续复习。
7: 庄老师，选上了，两个孩子都选上了。
6: 选上了，
8: 所以
9: 欢迎，
6: 太好了，
10: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10: 嗯，哎，好，给我吧，
11: 邵老师，
10: 给。
11: 高考没剩几个月了，我可以平时晚上来向您请教问题吗？
6: 可以啊，没问题。
11: 谢谢邵老师。没。
2: 图南和小婷每天晚上都要做作业，家里太小，你们来了会互相干扰，实在不行。
12: 黄阿姨，我觉得您没有分清轻重缓急。高考比小学生学习重要多了。
2: 可惜。
10: 那进来洗手。
6: 那行，你们先走吧。
12: 老师再见。
6: 哎，再见。
12: 壮士再见。
6: 哎，好。
2: 明明自己来不说，怎么还带社会上的人？
6: 嗨，那些孩子来。也是为了问问题，多一只羊少一只羊没什么区别。
2: 怎么七月份又要高考了？和图南考一中撞一块儿，家里要总是来人，图南还怎么复习啊？
6: 都是熟人的孩子，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刚才去买盐，在巷口碰到李婶，李婶当着一堆人的面说，我家一面的教育就交给你家老庄了，边上的邻居也都起哄，以后孩子们的教育都交给庄老师。难不成以后巷子里所有孩子的高考我们都要管？这以后年年要高考，难不成这家里面要常年辅导孩子上学啊？
6: 听说这些没影的事儿。
2: 怎么是没影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图南了。
6: 那你说怎么办？不让他们上门是咱们心冷，你总不能看着这邻居家的孩子在家待业不拉一把吧？这话要传出去，唾沫星子还不砸死你。
13: 庄老师，庄老师。
6: 哎哎，来了来了。嗯，好，嗯，这样这样这样。嗯，好，你们先收拾啊。
13: 周老师。
2: 哎。
11: 阿姨。
2: 哎。
11: 阿姨。

0: 别蹦蹦鸟耗子，别划了，别划了，快回家，快回家，
1: 我要换换机。

0: 我们来找庄老师，希望您接着睡。
1: 睡？我睡个屁呀！睡，屁大点的地方，你们在图南房间里大声说话，吵死了，怎么睡？哎呦，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

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少爷，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不管我们能不能打下去，只要我们能撑下去，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如果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
1: 好样的！
2: 我是下辈子再有缘，一等俺儿子成吧。
3: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
4: 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
3: 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
4: 我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蓝青，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啊。
3: 嗯。

0: 是老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没事吧？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我让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0: 是。你咋想的？
1: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0: 看见传言了，然后呢？
2: 是他让我回的牡丹江。
0: 那你现在安全吗？

0: 他应该要跑路，消息准成了。
1: 对，
0: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1: 对啊，那都是他放给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订一架战机，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0: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1: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0: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司的事儿啊？
1: 我得先探探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
2: 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郭可以回来了。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 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不多。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3: 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老兄。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郭。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
4: 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5: 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儿，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筹边想。
3: 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筹边想，我这就筹下去，你们继续聊啊，先走了。
6: 好，
7: 郭团长，慢走啊，
3: 走。
6: 我也走了。哎，赵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去？
8: 郭大嫂了，白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6: 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8: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
2: 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6: 不是，不是，不是，
2: 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不要命啊。
6: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逃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2: 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6: 回来了。
2: 啥时候回来的？

0: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麻烦，这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1: 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
0: 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我告诉你啊，老邵，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肖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儿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啊，没什么意思，走了。
2: 哎。
3: 赵老板，你不再想想啊？不想。哎，老邵，这样的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说的这是人话？赵，不领情啊！哎呦，那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
2: 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3: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呐，这世道钱难挣，是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2: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3: 哎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
2: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
3: 我说的，哎，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不是藏不藏的事儿。
2: 就在哥哥的，
3: 啥意思啊？
2: 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3: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2: 啥呀？
3: 问那么多干什么？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是，
2: 对，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对对对对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
3: 那行吧，那我赶紧抽我那份钱，啊！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2: 有你份儿啊！

0: 小郭儿醒了，
1: 不信吧？来，慢点啊！啊，没发烧，还是体格子好。
0: 我真不是在做梦吗？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
0: 来，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

0: 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和欢乐哥受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
1: 吃。
0: 好。好。
2: 小怪。
3: 啊。
2: 看，这是啥？
4: 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5: 放心吧，安娜。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父亲各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父亲各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烧。那你身体没好利索呢，给你父亲各打下手，知道吧？
1: 好。
0: 你如果跟你呢？
1: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0: 吃点东西吧。
2: 啊，休息一会儿，让。起来。哎，局长。
3: 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哎呀，这小伙儿啊，越来越精神了。哎呀，局长说笑了。庆田儿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2: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哎呦，局长，您得明鉴啊！
3: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2: 局长，我跟，<笑>
3: 说好听点儿，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儿，我就是个犯人。
2: 局长，您说啥呢？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棒。那不能够，谁敢？<笑>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天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3: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2: 切切切切，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年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 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科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
3: 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你看，你看，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脱口而出。
1: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2: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秃子岭军事驻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元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3: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2: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知道，
1: 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
0: 二爷请。
2: 赵科长，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0: 哎，
1: 我自己来。
0: 行，
1: 我带路，请。
0: 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
1: 也拎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0: 玩命的。
1: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1: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
0: 行。
3: 人都到齐了，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
4: 记住了，截止到凌晨2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局长，
5: 他二爷来了。
4: 你忙你的。邵老板也来了。
5: 打不了西堡了，我把他拉来的。哦，打麻将来了。啊，
4: 哇，这是郭团长的，到位了，到位了，
5: 厉害厉害，佩服。
4: 哎，你，
5: 哦，我的在。
6: 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嗯，好兄弟，够意思了啊！人够意思啊！
5: 但是
6: 大小不太一样。
5: 没事，没事，图小不顺。
6: 对。各位兄弟啊。 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7: 那我们摸两把啊，
4: 来吧，
7: 来了。

0: 进。
1: 課長，お呼びですか？
0: 有何紹急事，让他通知小铁林。

0: 上次我和萧景灵收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1: わかりました。
2: 科长真是好手段。
3: 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啊，让你儿子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4: 记掉
5: 啊。
0: 这话什么意思？

0: 哎，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1: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听，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
2: 看看他吧。

0: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哎呀，老邵，我的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老邵，您。

0: 我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萧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来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化个葫芦鱼儿而已。
1: 那恭喜你想的那么开。
0: 到时候有这生气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 老师。

0: 老少，
1: 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才皇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合。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生个娃。尽享天伦之乐吧。
1: 可以。时间过了吗？

0: 别闹了，任务取消。啊！任务为啥取消了？
1: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0: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任务到底是啥？
1: 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2: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1: 啊。
2: 这真是狗急跳墙，明抢啊！哎，那这钱凑够了呀？嗯，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嗯，回头我把他约出来。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2: 在琢磨个事儿，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不会。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
4: 他不能去日本，有可能。那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2: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早把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4: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对呀。 所以他得出来呀，
2: 确定吗？
4: 不确定。

0: 我觉得夏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明示办妥。
1: 哦，还有，
0: 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1: 明白，我去请示。
0: 咱们狸猫换太子，跟他玩个瓮中捉鳖。

0: 回来了。
1: 来吧，外班长田小贵报道。

0: 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点任务吧。再说，
1: 小贵，
2: 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
1: 肖铁林就是个汉奸。
0: 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信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
1: 什么亲戚啊？
0: 对，
1: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1: 二班长，我先杀了王芳。
0: 你没事吧？
1: 没事，肚子疼。
0: 啊。

0: 没事，哥，腿蹲麻了。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1: 可能受了风寒。
0: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2: 嗯，
1: 哎，小郭，
2: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0: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2: 老二，
1: 咱们这个据点儿，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0: 但他呀，道术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哎呀，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3: 慢点啊，好，走走。

0: 咋样？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1: 没事儿，
2: 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0: 中。
2: 嗯。

0: 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底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1: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老公英勇无私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0: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全部了，我也是刚知道，留守官给我。

0: 你这脚还行吗，郭靖哥？没事儿，你给我找那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当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来江，那多好啊！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1: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0: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成，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
1: 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0: 啥叫最后啊？
1: 抗战胜利啊！
0: 啥时候？
1: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0: 真有那么一天啊？
1: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脖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敬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属下实在不敢懈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我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是。
0: 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
1: 从现在开始，雪巴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0: 那我们。

0: 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1: 跟，远远的跟。我不怕惊动蝉，我怕惊动了

0: 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是后天才能凑齐啊！还有，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换个地儿？
1: 啊，
0: 为什么？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便，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
0: 亮亮，你不会有什么心思吧？
1: 你有啥心思呀？我，那行吧，我等我给你拿过来。啊，亮亮，
0: 嗯，
1: 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1: 哎，德源，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吧。
0: 可以。

刘叔，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 来，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 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

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牛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牛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你别走远了啊！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明虎，咱俩一起行动。嗯，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1: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那如果日本人发现他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我们丹江的。
0: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
2: 行，什么时候行动？
0: 等我消息。
2: 嗯。哎呀，小五子。

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这小日本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

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生二心啊？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地吧，我呀抓张牌，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赵科长，你是啥意思啊？
1: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啊？
0: 想知道啊？废话，说。坐下聊呗。走。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
2: 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笑>合
1: 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儿，到头来你也是啥也捞不着啊。
2: 可不是吗？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 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当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你说的办法，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1: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你说
0: 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0: 哪儿？
1: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
1: 你真是我的好弟弟，
0: 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0: 久了，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别了10多年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呐，小伙子。
1: 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0: 那点点吧，那我给你拿车上去。
1: 哥，咋回事啊？
0: 唐大爷，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
1: 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
2: 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1: 谁了？没人。
0: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五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
1: 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
0: 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咪我可都清楚啊。我萧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说有人了吧，我算在你手里了。你
3: 萧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萧局长，螳螂捕蝉，敬田在后。
0: 赵新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3: 不薄，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萧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享清福去了。啊，
0: 看出来了。对呀、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
3: 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1: 哎，
3: 刚才萧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这老王八蛋啊，对你一点情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羊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0: 唐大元，这不是你的计划吗？
1: 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2: 唐德远，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1: 闭嘴！我问你话呢。
3: 我保证，你杀萧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1: 这是你说的啊？
3: 是。

0: 萧铁林，告诉你，你别妄想能跑掉。
1: 带走。

0: 这么久了？又有歌灯怎么还没动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了，人呢？在那儿呢，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1: 您不小心。

0: 快上车！
1: 小贵，别动！
2: 小贵，
1: 干啥呢？
2: 小贵，
1: 难道都把枪放下？
2: 放下！
1: 大家问。

0: 穿越苍界，我也记得你啊，小贵，490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
1: 把他面罩摘下来，小贵儿，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小贵儿可以回来了，什么？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啊。小贵儿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 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2: 老班长，我先上个茅房。
1: 他肯定会想办法跟邵建联系。盯着他。
2: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3: 你在这里先歇着。 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2: 住，
3: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
1: 何爷，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2: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孟德远，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 一。

0: 开始了。
1: 你想亲我？

0: 小慧儿，
1: 小慧儿。
2: 计划成功了，
3: 不行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4: 不行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5: 你别走远了啊！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几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数字想快要把他们给杀了，做不到，做不到。我第一次看到您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 受过很多委屈，那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 其实那天在保局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是我害死了班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所以啊，这仇咱得报啊。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
1: 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
0: 我们需要你继续给川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
2: 就咱几个人吗？
0: 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
3: 赵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川野。这件事你得听我的，只有我能接近他。
0: 可是小贵儿，
3: 二班长，什么都不用说。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吧？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3: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太悬了，幸亏比敌人早了一步，这么多飞机，正好起飞了法达的后背，再没死多少人呢？

0: 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啪啪啪啪，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辛苦了，小同志。
1: 辛苦啊！哎，
2: 辛苦啊！哎，反正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0: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
1: 嗯，
2: 对。远东方面军部队自8月15日12日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0: 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大点声！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他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
1: 来，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0: 哎呀，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爸大一点声啊！
2: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3: 抗战胜利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
4: 小鬼子投降了！我的腰！我的腰！
5: 我瞅一眼去啊！哎，
4: 水壶！
5: 啊，水壶，水壶！
6: 这同志怪着相的。哎，同志，我来。
7: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6: 我的工作。
7: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6: 俺家烟囱山的。
7: 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
6: 嗯，
7: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
6: 挺好的，俺家呢只剩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7: 那你爹叫啥呀？
6: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
7: 你叫铁良？
6: 你咋知道？
8: 老大，
9: 起来，投降！
8: 哎，我知道，我知道，
10: 二妹没法
8: 投降了，
10: 累死了。
8: 我知道，知道，
10: 二妹可病了。
9: 那个我，
8: 哎，我干啥来着？
9: 啊，
8: 来来来。
9: 这你知道这是谁吗？
0: 谁啊？
9: 排长的儿子铁良。
0: 啊，排。
9: 嗯，你睁眼说，
0: 说。
9: 哎，你扶庆说，
0: 庆说。哎。那个，你爹是鲁长山呀？

0: 说，
1: 88旅的领导来了，
0: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

0: 时期未到，待击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寻岛乎此，本集理性加以努力，尽前而无辜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1: 守成先生不死，
2: 守成先生不死，
3: 掌柜的，
4: 等等啊，我听这是众勋阵法的，
3: 是众勋的声音。掌柜的，我跟你告个假，我去看一下。
5: 为革命而牺牲，
6: 为革命而牺牲。
7: 我，贝海，坚决拥护蒋总司令清党政策，从今日起退出中国共产党，只保留国民党党员身份。
5: 魏老师，你这是干什么？
7: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我要和共产党决裂，我与他势不两立，懂吗？
8: 魏海先生，之前你好像是满世界宣传着，哦，你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这怎么去了趟西安，这才几天啊，你咋就变了一个人
7: 啊？严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吗？而且我魏海一直是个追赶潮流的人，我劝您啊，也快弃暗投明吧，啊，快点吧。
8: 什么追赶潮流？我觉得你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墙头草。
7: 好，那我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啊，我魏海不光是来表态的，我也是来渡人的。严先生，木兰，
9: 我们都是读书人啊，如今这乱世，我们应该择机而上啊，那定会有用武之地，锦绣前程啊。
7: 来人，来，把我这个退党声明给我贴在画像旁边。
3: 快，是魏先生。
0: 哎，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7: 哎，
0: 你下来。你下来。
7: 哎，你惊了我！你惊了我！
3: 你替我声明干什么？啊！
7: 你就是一个无耻的墙头草，你有啥资格把声明贴在守长先生的画像旁边？还守长先生，他都死了，他连下葬的钱都没有了，你小小年纪想当他的殉葬品吗？
0: 守长先生不死，
7: 尽情而无故后，被黑暗而向光明，守长先生是为了共产主义，为了信仰奋斗而死，他的遗志一定会成功。我是年纪小，但我愿意用一生去追随他的理想，绝不退缩。同学们，把他们赶出去。

0: 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为人大成这样，能不疼吗？兄啊，你知道现在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一家人从牙缝里生出钱来供你念书不容易，你要好好学本事。这鬼家的事情是你一个娃娃惯的吗？国家乱，我们能有啥子办法？我们习家当年明朝的时候，老祖宗从江西新干逃荒到河南登州，你爷爷又带着我们逃荒到陕西扶贫。那个时候国家也乱，我们平头老百姓能有啥办法吗？
2: 乌云在天上飘着，雨点早晚会落到头顶上来的。严先生说过，如果大伙不起来闹革命，如果不打倒军阀，不推翻反动政府，咱们老百姓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
1: 答，我觉得他说的对，只要这天下还是反动派的，咱们家早晚也会有一天过不下去的。
0: 你这个愣娃，你心也太大了，你才念了几天书，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告诉你，你甭再出去胡闹了，甭再把脑袋瓜子给丢了。
2: 那咋是胡闹嘛？我是在为穷苦人家做事。
0: 你再敢出去胡闹，我就打断你的腿。
3: 哎，他干啥嘞？好好说呢。你听你打的。
2: 妈，我已经大了，有些事情我要自己做主。打你要是心里有气，就还是打我一顿吧。但我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刚才说那些我不能听你的。
0: 你真是个愣娃，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0: 1927年5月11日，驻陕西户县的新军阀何经纬屠杀农民运动骨干和农协会员，制造了户县东所村惨案。
1: 救救救
2: 救
1: 救救！
3: 老五啊，进来，进来，你这咋了？
1: 我去户县找王老七要咱们那批货款，回来的路上撞上何经纬手下的一批兵马，在东所村杀农会的人，我要回来那批货款都被这帮狗日的给抢了。
3: 老张，你犯多管大人啊！
4: 这么大麻烦，看来这么大
3: 麻烦，他跟官兵你怎么不知道跑呢？
1: 我一进村到处都是尸体，我腿就抽筋了，我跑不动啊！
5: 怎么办啊？白干了！大伙儿这几个月白干了。
6: 老掌柜的，大伙儿都辛辛苦苦干了几个月了，我们的工钱就这么没了，你得。

0: 给个说法呀。
1: 再容容我行吗？等铺子呀缓过这口气来，我欠大伙的这工钱啊，我一定能够还上，行不？我一定会还上，行不？行不？
2: 大家，
3: 成成大伙了，
2: 哎，别走啊，大伙儿，哎，别走啊，不能走啊，大伙儿，不能走啊，别走啊，别走，别走啊。
3: 起来，快起来！
4: 秋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谁还能不遇见为难的时候？这些年要不是掌柜的招呼，光靠我在土里刨食，也供不出一个学生来。这个恩德，我西宗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不走。
4: 秋德，你是周道人，
3: 快起来！

遍地兵匪，还让不让人活了？

0: 严先生啊，我入党的事情组织上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1: 钟勋，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啊，经过组织讨论，觉得你入党的年龄不够，所以你申请入党这事儿还得缓缓。你不要有什么情绪啊。
0: 只是因为年龄吗？还是因为我其他方面做得不够？
1: 啊，不不，你做得非常好。其实在我心里，你早就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但是我没有组织纪律，你的确是入党的年龄不够。钟勋，你知道吗？你要加入的这个党，它不同于别的党，它有远大的理想，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不是一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党。
0: 嗯，您放心，党的决定我一定无条件接受。我从今以后还是会继续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我自己，时刻准备接受组织的考验。
1: 太好了，钟勋，你能这么想我真是太高兴了。
0: 严先生啊，最近啊外面一直在抓共产党，农会也解散了不少，我们以后的工作可咋办呢？
1: 钟勋，你看这忽明忽暗的油灯，这些年我们的革命就像这灯，你看它似乎要灭了，但是它还会顽强地燃烧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我们有信仰。
1: 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国民觉醒，让国家新生，就像这光，你要成为一束光，燃烧自己，却照亮别人，你就不会顾及任何的黑暗，因为我们是一束光。

0: 早晚，早晚我会成为一束照亮别人的光。
1: 抓紧时间上车，我要当主客了，快点！
2: 徐教官，请您上车。
3: 你知道吗？这次大帅在河南郑州和汪精卫，在徐州和蒋介石都谈过了，再三权衡之下，决定与共产党分手。不过大帅说了，他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挥起屠刀斩尽杀绝，他下不去手，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你清楚吗？
4: 第二集团军过不共产党，只要放弃共产主义就可以留下来被重用，否则一律立送。
3: 可是我跟大帅的想法不太一样，要么留下来跟着我马鸿逵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少将军衔，要么就像你的那些共产党兄弟一样的下场。
5: 你知道这次清党
3: 共产党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把你们礼送出境了，早晚有一天你们还会回来。我马鸿逵绝不干这种傻事。
2: 教官，别为难我。

0: 我是放谁走，都不会放你走的。我知道大帅曾经说，给走的人每人一百大洋。同时呢，我这里还多给你准备了500块大洋。回头咱们哥俩找个地方，好好喝喝酒，乐呵乐呵。
1: 我不跟哪个人走。
0: 我只跟革命走。你决定了？决定了。没有缓吗？没有缓。你以为我马鸿逵说话是跟你开玩笑吗？你信不信，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要走。
1: 你要开枪，就开枪。我要走。

0: 连西北军也要和我们共产党分道扬镳。看来这中国革命啊，是真的要完喽。
1: 谁说中国革命完了？全国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才蒋介石的徒，他杀得完吗？

下一站是孝子店，停车只有5分钟，这是我们唯一能逃出去的机会。我们只有逃出去，才有可能重新拉起队伍，跟反动派对着干。我会在下一站下车，谁愿意跟我一起下，请起立。

0: 天起，我们就成为了一支脱离封建军阀束缚的革命军。我们革命者都是同志。
1: 同志们，部队立刻南下，到宜川去跟那里的革命同志会合，消灭陕北的一切反动派。
0: 我宣布

0: 1927年10月，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共产党人唐树、李向九、谢子长等人发动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 周迅，你听说了吗？谢子长、唐树、李向九他们在陕北搞了个清涧起义，动静还不小嘞，一下子震动了3000大地。
2: 咋没听说呢？
3: 这两天我们学校
4: 都在议论这事儿呢，还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2: 我听说叫毛泽东的人搞的。
5: 周迅，你看这两篇文章。
6: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5: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他可是个厉害的人物。
6: 这书你怎么来的呀？
5: 我们党员内部传阅的。
1: 啊，
6: 我太羡慕你们了。
1: 你说你羡慕我们什么呀？
6: 羡慕你们入党了呀，你们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你们的身上啊有革命的样。
2: 那你说说革命是什么样？
1: 对对，说说。
6: 参加了革命就有了信仰，就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事儿了，得想着全天下的百姓，得想着咱们的国家。而且我看你们

0: 自从入了党，人就变得越来越勇敢，变得啥都不怕了。不管多冷的天，你们的身上总有阳光的味道，舒坦温暖。
1: 你小子说得好啊，我跟你说啊，就你现在这个觉悟已经到了可以入党的地步。
2: 哎，先别闹，可见现在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国民党背叛了革命，

0: 跟那些敌人战斗，消灭反动派。对，走，进屋聊。闹。
1: 咋？咋嘞？你说咋了？
0: 我想看你咋扛枪造反。
2: 叔，我们说着玩的。
1: 瞎说呢。
2: 宗德，宗德，宗德，
1: 严先生，哎呀，
2: 宗德，
1: 你咋来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啊！重勋考上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了。
1: 你说啥？
2: 你们家重勋啊，考上省立第三师范了。
1: 熊啊，你听到吗？
3: 听到了。
1: 哎，通知书，你看，我就说吧，两天肯定有消息。喂，走，
3: 我考上了。
1: 考上了！
3: 考上了！
1: 考上了！
3: 考上了！

0: 他爸寻娃能考上师范真是有出息，这可是大喜事哦。
1: 是喜事也是愁死，虽说上师范不收学费，但吃穿用度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0: 那水眼铺子老掌柜不是还盖着你好几个月的工钱？
1: 哎，你知道老掌柜有难处，他那笔货款被何金伟手下的乱兵都给抢光。
0: 那事儿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人家舍不定已经花过劲儿了。
1: 我这就过去看一下。

老掌柜，他就是砸的了。上次被抢走的那批货款的窟窿，一直堵不上，就没办法，就借了高利贷来维持经营。房贷的恶霸勒索酒，酒实在扛不住了，就上吊了。

老掌柜，你咋就走了这条道呢？<笑>

青蛙说的对，这个世道也只需要吃你。

0: 哎呀，你要的也太多了吧，
1: 刘掌柜，你价儿开得太低。我这头驴啊，正壮年，你再加点。
0: 哎呀，啥壮年不壮年？现在年景不好，啥东西都卖不上价。
2: 太大。哥，哥，快去看看，达要卖驴了。
3: 啥？
2: 达要卖驴了。
3: 他卖驴干啥？
2: 不知道。
3: 达，你干啥呢？他突然卖驴了。
1: 熊啊，你甭管，快去收拾上学的行李去。刘掌柜，就按你说卖。

0: 等会儿，大，你把驴卖了，家里的力气活谁干啊？杀重活，大干不了，养一头驴啊，浪费粮食。哎呦，大，你身子骨弱，不能干重活，而且为啥突然卖驴嘛？为啥？妈，为啥卖驴？
1: 是不是学费没凑够？打，那这学我们不上了，这学我们不上了。
2: 妈呀，咱们徐家从南阳逃荒到扶贫已经三代了，你是家里出的头一个师范生，明年一出来就是闯常山的先生，光宗耀祖呢，还不知道打卖一头驴供你上学？
0: 不知道，啥也不知道。
1: 我是想上师范，我做梦都想，但也不能因为上学把打你给累坏了呀。打就问你一句，这学你上还是不上？
2: 不上了。
1: 你不上学，打就死给你看。
3: 哎，老哥，大哥，
1: 你干啥嘛你？这老哥，不干这样嘛。这孙坑我不收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我走了。老哥，说好的就算话。
2: 慢，哎，你不能反悔啊！
4: 不反悔。来，老哥，你垫一下啊，
2: 你先坐。
0: 我先坐了啊。
4: 你就听你答的，你要不上学，你不要逼死你答。
1: 你跟达说，这乌云飘在天上，雨点早晚会落到头上的。你不去上学，这乌云啥时候能散嘛？

0: 哇，你都睡了呀？
1: 睡了。你也累了一天了，帮忙了，早点睡吧。
0: 我不累，训完就要到三原上学去了。我赶紧织布，给娃做件新衣裳。
1: 操持这么大一个家，辛苦你了。
0: 有啥辛苦不辛苦的？熊娃大了，出门在外不必在家里，要穿得体面些。
1: 对对对，他妈，你说这熊娃一眨眼长成大小伙子了，
0: 再大也是咱的娃。我就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穿不好。
1: 绿豆卖了，你担心啥？
0: 我倒也是啊。有了，别浪费了，够了。

0: 哎，达，你咋起这早啊？
1: 晚安，这是你妈给你准备的，楼上吃。
0: 哦，我来吧，大来。
1: 陈，
0: 行了，
1: 大来。晚安。

0: 你大孙儿冻死，就有一桩，我不放心。啥不放心？那天你跟我说，革命啥的，上战场啥的，我还差点打你一通。直到我看到老掌柜被毙死以后，我就想，这都是被逼的。过去穷，你大伯老胡活不下去，就去当兵了。 做了慈禧的禁卫军，庚子全班八国联军入北京，老佛爷喜讯，就是你大伯他们，帮着到了陕西。那时候，你大伯他们还到处找我们这些兄弟，最后啊，给我们留下了60两银子，才有了咱家现在这个光景。
1: 大，我想做的跟大伯不一样。他是给慈禧当禁卫军，我想闹革命，但是为了老百姓。我
0: 是说，不到走投无路的关口，还是不要走那条路。你现在已经考上了三次，你好好读书。
1: 大，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读书。但到头来。
0: 我还是想做对国家、对老百姓有意义的事情。你的意思打动，做人对一家对国要有忠义，要有人能站出来为天下穷苦人谋一条活路。可是这毕竟危险啊！自己的娃，说不定。
1: 你就顶大的，好好读书。天塌下来，让个儿高的人去顶着。天下事需要天下人管，而且答，你咋知道我就不是那个个儿高的人呢？如果天塌下来了，人人都等着个高的人去顶，那到最后。 就没人会顶上去了。
0: 至少你现在还是个娃娃，还轮不到你。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富平城下死我退党声明还跟我打架的那个愣娃，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是那个魏海啊？
0: 没错，真是冤家路窄啊。哼，你叫个啥呀？这位同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吗？啊，
1: 习仲勋，我叫习仲勋。
0: 好，习仲勋，我记住你了。我告诉你啊，本人现在是三师的训育主任，来到三师你最好每天从早到晚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别犯在我手里。

0: 否则我饶不了你。走。这个墙头草怎么跑来三师当先生了？
1: 嗨，他呀，靠着公康队长出了名，赢得了咱们学校王大校长的信赖，破格给他录用了。你说就他那个文化水平，能教得了课吗？只能在训育室当书务。但是他根本就不满足，天天想办法拍咱们校长王凡尘的马屁。没干几个月，哎呀，成了训育主任了。
2: 这位还是反共积极分子，往后咱们可要多加小心了。

Thank you.

洋金秋为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万纪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苔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

候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需的能量补给。

0: 条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1: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缅怀英烈不只是回望一段厚重的历史，更是接过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炬。今天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致敬英雄。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摘得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的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作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唯一的女选手，她用怎样的毅力直面高强度赛事，用全场最高分站上世界技能的顶峰。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今天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硝烟四起的战争中，在国家发展的大潮里，在生死抉择的危急关头，千千万万的英烈把不朽的精神留给我们，让我们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2: 班长，天怎么还不亮啊？

0: 山河无恙，英魂不朽，那些为国赴死的英烈是黑暗年代里挺身而出的追光者。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英烈精神从未远去，始终跨越时空，照亮今人前行的道路。
1: 山河静默，岁月回响，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矗立在国庆

0: 前夜，这是一个民族对英烈最深情的告白。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无数忠魂用生命铺就新中国的来路与荣光。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白山松水，英魂永驻，马骏奔走呼号，矢志救国，点燃东北大地的革命星火。杨靖宇孤身卧雪，寸土不让，铸就东北抗联的钢铁脊梁。魏正民抱病奋战，以生命守望白山故土。无数东北儿女挺身而出，以热血赴家国，用生命护山河。百年峥嵘，多少青春定格在战火岁月，以血肉抵御危难，以信仰迎来黎明，换得今日山河锦绣，万家安康。
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2: 喝水为水喝，肚子饿为东西吃，还要行军走道。
3: 我不打你，你就打我。哦，有命就和你干，活一天算一天，不怕。
4: 年轻人呐，就是工作好好干。这个和平年代来的不容易啊，拿命换来的。
0: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硝烟早已散尽，爱国担当永不褪色。新时代，讲台之上，田野之间，大街小巷，无数平凡建设者恪尽职守，点点微光汇聚成时代星河，这就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星火代代相传，信仰生生不息，我们更续英烈风骨，不负先辈重托。那些于黑暗之中燃灯的追光者从未远去，跨越悠悠时空，他们的光芒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征途。
5: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6: 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7: 为了新中国，前进！
8: 敌人的枪、刺刀，没有叫我们屈服。
9: 英雄的故事始终回荡在白山松水间一座座高耸的丰碑中。根据统计，全省现有革命旧址375处，烈士纪念设施554处，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387处， A 级以上红色旅游景区25处，革命类纪念馆博物馆49家，馆藏革命文物5093件套。从长白山路到松花江畔，从繁华都市到边陲小镇，一座座烈士纪念碑、纪念塔静静矗立，他们不仅是一处处纪念空间，更是一段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见证。今天我们站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唯有守好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山河，建设好他们未尽的事业，才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不仅获得本届世界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又将全场唯一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收入囊中。作为本届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的参赛女选手，2006年出生。

0: 的何小曼就读于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她成长于吉林职教沃土，在硬核工科赛道上闯出了属于青年女性的逐梦之路。
1: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惊喜。但是下一步呢，我要回学校先完成学业，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继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2: 本届试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全程长达数十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对选手的操作精度、体能耐力、抗压心态都是极致考验。为补齐差距，突破自我，备赛冲刺期，何小曼每天训练超过14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重复。最考验人的不是疲惫，而是在无数次重复中仍保持高度专注。何小曼说，那段时间她做梦都在布线。
1: 肯定是日积月累，也是各方面的努力。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那一定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0: 金牌的历史性诞生绝非偶然，这枚沉甸甸的奖牌不仅属于何小曼，也映照着吉林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的坚实足迹，更是我省深耕产教融合、深耕技能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
2: 依托落户我省的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中国集训基地，立足中车常客的龙头企业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积淀，我省组建由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金牌教练构成的专项攻坚团队，正起效协同联动精准赋能备赛，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青年选手冲击世界之巅的硬核实力。
3: 何小曼的成功不是偶然，是我们训练一点一滴的成果，希望何小曼同学一直保持初心，把这个较真劲儿带到下一届，争取让他的学生、他的徒弟也能站到国家舞台、世界舞台。
2: 何小曼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吉林省多年来的全链条支持，建立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人才评选、岗位聘用挂钩机制，落实以赛代评政策，高技能领军人才还可享受落户、安家补贴、就医等支持。目前全省已涌现54名全国技术能手，847名吉林省技术能手，4000多人次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国赛事实现泾渭突破，连续组团参加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斩获2金4银9铜97个优胜奖。特别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吉林省代表团斩获2金3铜30个优胜奖，实现国赛金牌零的突破。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成果转化，吉林省将大赛备战中的定制化集训、校企协同带教、技术标准对接等做法转化为全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用模式，依托白山松水技能型品牌、何小曼等金牌选手走进企业、院校、社区，让技能人才同样能出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技能吉林的沃土上，越来越多吉林青年正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赛促学正让赛场上的星光化为产业一线的火光，照亮吉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
0: 荣光的背后凝结着个人日复一日的拼搏汗水，见证着职业教育为技能人才搭台育才的丰硕成果，更映照出代代相传的大国工匠精神，技能改变人生，实干成就梦想。何小曼的夺冠故事告诉我们，成功没有捷径，所有耀眼的成绩都来源于脚踏实地的打磨与坚守。时代呼唤技能人才，也为奋斗者提供广阔舞台，期待更多青年以榜样为力量，沉下心钻研技术，苦练本领，精益求精，把青春理想融入实干之中，走稳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新时代青年的不凡答卷。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9月29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汽车制造与维修赛道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落幕。
2: 本次赛事由教育部等33个国家部委和事业组织主办，历时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89支代表队、654名选手同台竞技，项目涵盖从研发试制到后市场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链，集中展示了新时代汽车职业技能人才的精湛技艺和 昂扬风貌，最终大赛评选出高职组和中职组金银铜奖。

0: 我们必须加强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练，要通过企业实践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的实际需要。
1: 把三项任务拆解为课程技能点，融入日常教学，推动从精英参赛向普惠育人拓展，持续培养掌握汽车前沿技术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2: 近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属高校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3: 招聘计划，本次省直三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7家事业单位发布�岗位28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6名。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专业技术资格和学历学位有要求的，获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45周岁以下；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可放宽至5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3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30日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际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
1: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调研；
0: 黄强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作者杜秀娟；
1: 胡玉婷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
0: 全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四平举行。
1: 国庆期间，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各项节日保障工作。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省际长春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日上午在长春市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我省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大力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信仰，更续传承红色血脉，着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2: 山河既英烈，松柏映忠魂。陵园中，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干部群众整齐列队，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伴随礼兵就位的号令，四名战士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10时许，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深情庄重的献花曲缓缓奏响，十八名礼兵托起九个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郑重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

0: 这些花篮是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军及武警部队、长春市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六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格外醒目，寄托着新时代吉林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黄强、胡玉婷、朱国贤等神情肃穆，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省市领导同志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观看展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英雄故事的浮雕作品。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仪式。在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长春市领导、省检察院领导、省军区、空军航空大学、武警吉林省总队军政主官、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老战士、老同志、烈士遗属代表、党政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警校学员、消防指战员、医护人员、社区群众、退役军人、部队官兵、空军航空大学学员代表等参加仪式。
1: 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调研。黄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竭尽全力建好中国光电城，培育壮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黄强、胡玉婷来到极光实验室观看最新成果和产品演示，并与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流，勉励他们扎根吉林，勇攀高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吉林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中国光电城项目现场，黄强、胡玉婷实地查看了解总体投资、建设进展及入驻企业等情况，要求坚持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在引进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精准建链、补链、研链、强链，做大做强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得知入驻企业长光晨鑫正与国际相机品牌徕卡合作开发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黄强十分高兴，强调要积极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让

0: 吉林制造扬帆出海，享誉世界。调研中，长春市市长顾刚汇报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情况，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所长张学军汇报极光实验室建设运营发展情况。在认真听取汇报后，黄强强调，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建设中国光电城意义特别重大，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举全省之力建好中国光电城，要弘扬王大珩等老一辈科学家光荣传统，拿出敢拼刺刀的勇气干劲儿，以我们不能谁能，我们不干谁干的担当和舍我其谁的魄力，集中优势力量，尽最大努力打好攻坚战，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更好为国家争气争光。要建好极光实验室这一创新平台，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变成产业成品和发展结果。要抢抓重大机遇，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在战略规划布局上争取更大支持，在研发探索上争取更大投入。要坚持以产聚人，以人兴城，产城融合，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吸引集聚青年人才，让科技工作者既拥有事业平台，又享受舒适生活。张恩惠、刘凯参加调研。
1: 9月30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罗登贤烈士长孙罗超、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作者杜秀娟。
2: 黄强向罗超、杜秀娟表示欢迎，向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致以祝贺。他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是举国上下缅怀先烈的特殊日子。东北抗联是我们党创建最早、坚持抗日时间最长、条件最为艰苦的人民抗日军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英雄形象深受世人敬仰。正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让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不朽功勋，继承他们的遗志，努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罗登贤同志是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是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重要创建人。希望罗超、杜秀娟同志与我们一道，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东北抗联历史，讲好罗登贤等先烈的革命故事，推动全社会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罗超、杜秀娟表示，将深入挖掘罗登贤烈士的革命事迹，把英雄故事讲得更加生动精彩，更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会见结束后，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新书发布会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览馆举行。新书着重讲述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登贤受党中央委派，领导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选派杨靖宇、赵尚志等干部建立各地抗日游击队，为创建东北抗联奠定基础的革命事迹，系统展现罗登贤烈士的重要历史贡献，是一部学习研究东北抗联历史的鲜活读本，对于激励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曹璐宝参加会见活动和新书发布会。
3: 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9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市场监管厅督导调度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假期。陈玉煌、洪庆等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来到省消防救援总队，视频连线督导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工作，并向值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胡玉婷指出，十一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越是举国欢庆、万家团圆的重要节点，越需要各有关方面的辛苦付出。要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落实好审批报备、旁站监管等管控措施，做到事前管住、事后追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景，大力整治封闭安全出口、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问题。

0: 通生命通道。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主要负责人要下沉一线，现场监管，靠前发力，防控安全风险，以有效值班值守，确保万无一失。要扎实推动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改革走深走实，落实好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加强基层消防应急工作力量，推动专业监管力量下沉到位，提升基层事故灾害防控处置能力。在省市场监管厅，胡玉婷通过智慧监管平台督导节日期间市场监管有关工作。胡玉婷强调，节日期间食品消费、服务消费进入高峰期，人民群众对市场秩序高度关注，市场监管部门要扛起职责使命，主动作为，能动履职，把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科技赋能，建强工作队伍，健全全链条管源头的监管模式，实现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以务实有效、易行管用的举措提高监管质效，建立食品安全全过程追溯体系，加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督导检查，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幽灵外卖是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必须重拳整治，依法严惩不法经营者，坚决铲除其生存土壤。要加强预付费规范管理，用好大数据筛查等手段，坚决遏制卷款跑路、职业闭店等乱象。要着力维护市场秩序，依法查处哄抬物价、价格串通、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让群众放心消费、安心过节。胡玉婷指出，职责轻、责任明是推动各项安全工作落地见效的基础和前提，要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厘清责任边界，坚持业务服从，压实行业部门第一责任人责任，聚焦最不放心、最不托底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科学精准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真碰硬监管执法，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各类风险处于受控状态。要举一反三，优化治理机制，创新制度流程，落实针对性解决方案，努力实现长治久安。
1: 9月29号，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式暨吉林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工作推进会在吉林四平干部学院举行。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始终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提升权威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作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提升政治站位，全面深刻认识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意义、重大责任，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刚性约束，要提升发布质效，发挥好舆论引导重要方面军作用，坚持正确方向，把讲政治贯穿新闻发布全过程，尊重传播规律，提升新闻发布传播效果，重视引导社会预期，着力改善和加强政策解读。培训班于9月28号开班，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地党委、政府和省直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进行专题培训。
0: 吉林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正依法有序推进，风清气正展开。截至目前，全省60个县市区、607个乡镇已全部完成选举投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3: 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光明社区投票现场，红色票箱端正摆放，工作人员认真核验选民身份，讲解投票规则，有序发放选票。选民们认真阅读选票，审慎填写，依次将选票投入票箱，全程公开透明，严谨规范。
4: 我们光明社区呢，也充分发挥了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了解我们选民情况的优势，深入楼院广泛进行宣传动员，确保我们每一位选民都能知晓到位，应参尽参，就是让选举不走过场，让我们的每一张选票都能反映老百姓的期盼，确保我们的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3: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

0: 法办事是此次换届选举贯穿始终的原则。在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向阳坡村投票现场秩序井然，严格落实封箱、开箱、清点等选举程序，每一张选票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1: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选民，我们通过流动票箱上门服务，对于外地不能回来的选民，我们也为其办理了委托投票手续，充分保障每位选民的民主权利。
0: 本次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全省共划分县级选区5900个，乡级选区14299个，登记选民1879.3万人，实现选民登记应登尽登，最大程度保障选民参选权利。此次选举覆盖范围广，涉及人口多，是全省最广泛、最直接的基层民主实践。
2: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致敬英雄。
3: 今天，马骏烈士公祭仪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日坛公园马骏烈士墓举行。中共吉林省委向烈士敬献花篮，属地党政机关、驻区部队、社会群众及吉林省驻京办代表齐聚现场，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4: 作为马骏烈士的后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担当，来把革命先烈的事迹呢，讲给孩子们听。
3: 今天，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表达对公安英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追思。
5: 英烈们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指引。
6: 我们要继承英烈遗志，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3: 在全省各地烈士纪念碑前花篮敬立，干部群众、师生代表纷纷参与纪念活动，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7: 我们将把公祭活动与日常的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8: 我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学习，报答祖国，
9: 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建设美好社区的实际行动。
3: 云山美术馆即将在国庆期间对外开放。作为吉林省美术馆分馆，开馆之际，中国美术馆、吉林省美术馆联合策划的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铭记与回响》将在这里亮相，以艺术形式回望历史，礼赞英雄。
0: 展览精选70余件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经典美术作品，涵盖油画、版画、中国画、雕塑等多种形式，分为山河破碎、危局觉醒、烽火变燃、全民御舞、血肉铸成、英雄图谱、正义凯旋、见识和平四个篇章。观众既能欣赏到徐悲鸿奔马、齐白石看君行道几时休等名家名作，也能看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八女投江等教科书上的经典作品。
10: 在整个革命历史题材的这个作品中都是钢鼎之作。我们也期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带着青少年小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现场，重温这段历史，感受到我们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0: 云山美术馆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北安路，其前身为东本院寺新京别院旧址，于1936年动工兴建，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1985年被列为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成为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后，作为美术馆向公众开放。此次修缮以难度最大的屋面铜皮瓦修复为重点，最大限度恢复建筑历史原貌。
11: 我们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啊，就这个建筑原来是什么样的，尽量恢复。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时期作为警示性文化遗产来保护呢，实际上也是让人后人记住曾经有这么段的历史。
0: 近日，文明中国看吉林主题采访报道组走进长春市、珲春市、合隆市等地，对实业阵地、社区校园、边境乡村进行实地探访。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中国一汽把文明建设扎根车间班组，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以文明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小学创新推出乐学币、爱心币、道德币评价体系，扎实开好思政必修课，将文明担当融入学生一言一行。
12: 这些活动让我收获很多，懂得了要讲文明、有担当。
0: 从老旧小区到全国文明单位，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的蜕变离不开六智融合的管理模式。社区引导居民参与改造计划，居民参与志愿服务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发群众。

0: 通过完善环卫设施，推进绿化美化，联动驻地部队、边境派出所，打造党政军警民同心筑堡垒党建品牌，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守护着边陲家园的祥和与温情。
1: 坚持党建引领、治理赋能、文化润心，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向提质，同步增效。
0: 吉林省正以群域文明实践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
2: 9月29号，2026年长春市文明乡风展示交流活动在双阳区举办。活动以“文明聚乡韵，新风促振兴”为主题，设置经验交流、文艺展演、文明大集、实地观摩四大板块，搭建全市乡风文明建设互学互鉴、提质增效平台。活动期间还开展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本次活动创新打造的“文明加惠民”特色文明大集落地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小石村，汇聚非遗展示、中医义诊、反诈普法、农事咨询等便民服务。活动通过经验共享、实景观摩、实践赋能，进一步梳理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风建设长春模式。餐桌文明是城市文明的生动缩影。连日来，通化市开展“文明餐桌，你我同行”主题宣传活动。
3: 活动中，志愿者走进乡镇广场、街道、社区、商业街，向市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珍惜粮食、按需点餐、公筷公勺等文明用餐知识。
4: 我觉得咱们消费者用餐之后，可以主动打包剩余饭菜，点单时可以按照用餐人数合理下单，视觉践行光盘行动。
3: 不少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从源头减少餐厨浪费。
5: 酒店在餐厅全域设置了醒目的文明点餐标识，引导顾客科学合理点餐，同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等灵活选择。
3: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当地开展了十余场文明餐桌主题实践活动，凝聚崇尚节约的社会共识，
6: 营造和谐节约、文明有序的餐桌氛围，让节约粮食成为人人自觉的生活习惯。
2: 为确保国庆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提前排查易拥堵缓行路段，一路一策制定疏堵分流方案和应急预案。围绕长白山、查干湖、松花湖等重点区域和热点线路，提前调配高峰时段运力，加密客运班次，提高综合运输服务质量，加强对重要枢纽、主要通道重点区域的运行监测和跟踪调度，重点强化国331运输服务保障，完善交通标志、停车休憩配套设施，及时向游客发布天气、路况预警信息，让自驾游客尽享快旅漫游的惬意。
0: 国庆假期将至，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严守防火规定，筑牢生态安全防线。
7: 当前我省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气候干燥，风力偏大，野外环境干燥易燃，广大游客在野外游玩，严禁在林居及草原防火区内开展野炊、烧烤等一切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不在林间草地吸烟、遗留火种、焚烧杂物，户外露营休憩需选择正规合规点位，坚决杜绝在未开放山林、偏远草甸动用明火，自觉做到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驾乘人员行车途中，严禁向车外抛掷烟头、火柴等火源，尽量避开植被密集区域，长时间停车怠速，从细微处杜绝车辆引发的野外火灾隐患。如发现林区冒烟、异常火情隐患，要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10月1号至7号，我省总体气温偏低，降水稍少，全省平均气温8.8度左右，比常年10.3度偏低。2号至3号、6号至7号早晨，我省东部可能出现霜或霜冻，全省平均降水量6.0毫米左右，比常年9.2毫米稍少。45号白天，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过程。气象部门建议，节日期间有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注意加强旅游、交通安全管理。此外，我省进入秋收关键期，建议各地做好已收获的粮食晾晒、防雨、储藏工作。
0: 2026年城市山地速降邀请赛浙有山站日前结束，本次赛事创新性落地城市山地文旅综合体浙。

0: 有山，区别于传统户外山野赛道，充分利用项目天然高差、阶梯地貌、立体空间优势，打造出兼具观赏性、挑战性、独特性的城市速降赛道，为长春城市文旅潮流运动注入全新活力。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栏目《民生》，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农村垃圾治理短板，敬请收看。
2: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战士，填补了国内舞剧的创作空白。
1: 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欣赏吉林各地喜迎国庆的绚丽景致。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7: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8: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9: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6: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0: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完上了。
11: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2: 太有想法了。
1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14: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5: 时机未到，
16: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1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5: 时句号是长春。
1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

0: 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5、4、3、2、1，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素邦。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9: 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5: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0: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曾是流亡北京街头的小小少年，抵御外辱，救国图存。他也曾历经战场烽火，又再次坐于新闻之前。他像是北方大地上一株高大的柳树，往往最早听懂春风的心思。他要告诉你态度，他能听懂你话语，他是千年世人藏侠气，他是一代文官宋震霆。

0: 1961年，对于终生逐梦、通文透义、挥金如土、名噪一时的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来说，有另一种写法。在这一年秋天，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经济艺术研究家张伯驹带着夫人潘树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列车，应邀到吉林长春工作生活。尽管他已经是一位63岁的老人了。
1: 邀约二人的是初春时节一封来自长春的电报，电报中像这对正在政治狂潮中颠簸、似乎已经无人理会的老夫妻发出了诚

0: 挚的邀请。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员前去商谈。电报的落款是吉林省文化局。派员前去商谈，说的就是耿继兰和史夷公。以长白山林海等画作标炳东北画史的史夷公，原在北京研究中国肖像画发展史。1961年起，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主任。由于对北京比较熟悉，协调与张伯驹夫妇见面，都是他在背后做的努力。耿继兰则从1959年开始担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负责学校的相关人事工作。他们大胆去北京接洽，邀请张伯驹夫妇这样特殊的人物北上，是奉了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廷的指示。
1: 此时的宋振廷有个梦想，他要把昔日人文气息不盛的吉林省变为全国文化建设的热码头。而在宋振廷真诚的邀请下，一代名士才女踏上了东北的黑土地，让这里的秋天更加厚重，仿佛文化的发展也更加令人期许。收获之梦或可遍地金黄。
0: 吉林省人委招待所是给这对才情八斗的夫妇临时安排的住所。第二天，宋振廷带着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成礼来到了招待所。他们要接待张伯驹和潘素去省艺专看看校园，走走校舍，并为这对远来的夫妇接风洗尘。
2: 到我们家那时候困难时期吃点东西可不容易了，就拿出最好的东西请他们吃。吃的时候我们就趴门缝瞅，哎呀，鱼翻个了，完说那个香肠也吃没了，我们就在旁边可馋可馋的。这个我记性很深刻。他们也吃不着什么东西，反正是这些文化人到我们家来，那就是能招待就招待。这个里头的照片哈，这个是张伯驹，这照片我们家那时候相机也不行。这是张伯驹、潘素、张伯驹我爸，这张照片肯定张伯驹家有《先生向北》那封面就是这个。这是张伯驹留给我爸爸，最重要的是后面还有一首诗。
0: 很快，张伯驹夫妇搬进了省艺专为他们准备的住房。1961年，吉林艺术专科学校邀我爱人潘素讲授国画，潘素因我年老无人照顾不肯去，后吉林省宣传部邀我夫妇同去。张伯驹在1978年5月所写的《50年来我的情况》一文中回忆道：1961年10月，在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秋天，63岁的张伯驹和46岁的潘素，在长春市牡丹街一带的省艺专南湖宿舍，开启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
1: 早在一代名士张伯驹来到长春之前，宋振廷内心就早有期许。他预感到，也许这个人的到来会让吉林省的文博事业陡然崛起。
0: 在此之前，宋振廷已经让文博事业一穷二白的吉林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全国各地提起吉林省博物馆，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吉林对文博事业是真重视，他们是真有钱。在宋振廷的直接协调下，每年省级财政都会给省博物馆拨出专款10万至20万元，用于收集文物藏品。这在当时可是大数字，这也让吉林省文博

0: 事业的从业者们精神抖擞，腰杆硬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费，在短短几年间，让吉林省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得到极大丰富，仅书画艺术品就达到七八千件之多，这使吉林在全国各地方博物馆的评比中名列前茅。
1: 且看宋振廷的主张，他大胆地告诉吉林省博物馆的文物收藏人员，能不能尽最大的可能把普心俞、张大千、吴昌硕、王一婷、赵云等艺术家的画作买光，来个应收尽收。有人说现在普心俞、张大千的画也不值钱呐、他说，你别看他们的画现在不吃香，可你看那技法是有独到之处的，再过几百年那可就成了古画，一定会值大价钱。宋振廷第二个买光的政策是针对市面上的扇子和碑帖，他说的明确而且具体，要买一万把扇子，把市面上的扇子和碑帖全部买光，让博物馆的藏品配套成龙，突出重点，各家各格照顾一般。
0: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59年起在吉林艺专美术系任教，后来曾任该校版画教研室主任教授的殷若石清晰地记得宋振廷在北京琉璃厂选画的场景。那是1960年的春天，宋振廷盯着一家画店挂满四壁的卷轴，眼里放着光，脸上全是欣喜的神采，那神态甚至有几分天真。这一年在宋振廷的直接参与下，吉林艺专与吉林省博物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书画采购活动。宋振廷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一位省委宣传部长对文化工作的高瞻远瞩和强烈责任感，更有着不同于一般的艺术鉴别能力。殷若石在后来的回忆文章《烈焰熄灭的时刻》中毫不掩饰他对宋振廷的赞叹与崇敬，他对许多画家身世经历之谙熟，对许多画派形成演变之分析，纯乎是个精于此道的鉴赏家。他对不同画风直言不讳的品评和对作品优劣的独到见解，都是当时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美术工作者备受教育和启发。
1: 殷若石记得，正是这次大手笔的出击，吉林艺专以较低的价格购进了上千把古代和近代的折扇，其中任辅常、陈时珍、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扇面都是十分难得的艺术精品，而这些被宋振廷称为书、画、扇骨雕刻三绝的折扇，后来成为殷若石等人美术教学创作中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
0: 若干年后的一天，宋振廷忆起那一段往事，感慨而深情地对殷若石说，幸亏我们当时抓住了这些珍贵的东西，才算有了点家当。你作为一个见证人，回去要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知道这都是得来不易的。
1: 宋振廷与张伯驹、潘树等人的友谊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而这种友谊延伸到所有志同道合人的身上，让张伯驹动容，也成为他为国家文博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一个隐性的缘由。
0: 来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之后，为了丰富这个建馆只有几年的新博物馆的馆藏，张伯驹把自己珍藏了数十年的几十件书画文物捐赠转让出来，如《唐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元代求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赵孟俯的《篆书千字文》、明代薛素素的《墨兰图轴》以及董其昌的字对等等。博物馆

0: 渐完善的藏品格局中，宋振廷觉得还有很多不整齐的地方。宋振廷找到张伯驹，言谈中寄予深切期望。长春作为昔日伪满洲国皇宫的所在地，地位十分特殊，各种文博资源也十分丰富，很多珍宝散落民间。过去长春本地缺少张先生这样的鉴定专家，现在伯驹先生来了，这是吉林省的机会，要把征购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宋振廷的信任让张伯驹精神抖擞，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
1: 听说公书令有一卷董其昌的话，宋振廷马上告诉张伯驹，请他出山去看看，如果是真的马上购回。张伯驹带着两位工作人员前往巡房鉴定，果然是真品，计3000元购到博物馆。这就是董其昌青绿山水的代表作《奏锦堂图》，描绘的是宋代大臣韩琦居住处所及周围的自然环境。更珍贵的是，还在于画的后面有董其昌亲笔书写的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为韩琦撰写的《奏锦堂记》。
0: 1964年至1965年间，张伯驹主持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时发现，博物馆收藏的画作中唯独缺少宋代的真迹。面对吉林省博物馆藏画的断流，张伯驹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最终忍痛割爱，把自己收藏的最后一件珍品《百花图》无偿捐献出来，成为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对于一位视文物如生命的收藏家，一位已经走入暮年的收藏家，弥足珍贵。
2: 当时收字画和现在收字画那可不一样，那时候几块钱就能收一个齐白石的画啊，这个没有点眼光还是不行的。但是这个眼光恐怕宋振廷也是在张伯驹的点拨下明白了一些事情。
3: 首先呢，我父亲非常尊重他们，跟张伯老师持弟子之谊，就是说他是实际上是把他认作老师的。应该说我父亲如果说对吉林省文博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那么我觉得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张伯老的这个功劳。
0: 一时间，在宋振廷、张伯驹等人的感召下，一批身居吉林的名士大家纷纷把家藏的书画珍品捐赠出来。吉林省博物馆在全国博物馆界的腰身从此挺拔起来。1978年7月，在宋振廷的积极倡议和主导下，吉林省正式成立了省文物局，下设6个直属单位：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省图书馆、省文物考古队、省考古研究室和省文物院。与此同时，各市县也相应地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吉林省的文博事业初步有了系统的管理机构。接纳张伯驹，促成春游社成立，促成吉林省书画收藏在国内省级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说到此时此刻的吉林文化建设，总是绕不开宋振廷这个轴心人物。宋振廷到底何许人也？1921年4月19日，伴着料峭春寒，宋振廷在吉林延吉出生。面对日本人的占领，少年时代的宋振廷离家出走，辗转来到北平，在六部口北方中学读书。意气风发的少年对日本人在家乡的侵略行径深恶痛绝，加入到学生进步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当中。
1: 七七事变之后，宋振廷

0: 和志同道合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一起奔赴他们心中的红色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因为年龄太小，他陷入延安抗大学习。由于他对哲学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领悟力，后来被转入抗大马列主义哲学院研究室学习。幸运的是，他遇到了艾思奇，正是这位先生把宋振廷带进了哲学修为的广阔空间。
1: 1939年，只有18岁的宋振廷因为广博的知识、深厚的理论水平以及崭露头角的实践能力，被华北联大校长程仿吴先生发现，邀请他担任该校教育科长。然而坐在办公室里的宋振廷却始终希望能到抗日前线去，他更想用自己的血肉身躯让抗日烽火烧得更旺。在他的再三申请下，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将他派往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抗日前线，并出任曲阳地区的游击大队政委。枪林弹雨的日子也眷顾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正是在曲阳打游击的战斗生活中，他遇到了自己中意的女子，曲阳民政助理员龚敏章。在刀头隐血的岁月里，他迎娶龚敏章过了门。
2: 我跟你说，我认识，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我是河北省六区的民政助理员，专一的管当官司、打仗、打官司。在区里头，我那时候已经18岁了。宋振廷那时候就来了，就到我们区来了。到我们区认识，在区的时候啊，他就看我呀判官司，就这么着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印象好了一点。好的一点，就这么认。
3: 这是你是不是你们俩合照的第一张照片？
2: 对了，就那时候坏，那时候啊没有照相的。
3: 这谁给你照的？
2: 就遇上的是一个人照的，被他挑着要走了，要挑上东北的，他那个腿呀、就走不了了，就在河北省啊，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农村呀、就养着好了以后派往东北。
0: 豪放的性格让宋振廷纵横疆场，而这一段经历又进一步涵养了他的豪放。几十年后，宋振廷在一次登山后与一位朋友唱和，写下了如此诗篇：向阳攀绝顶，高峰古媚寒，坦胸披红雨，垂肩带远山。当年烽火地，今日杏花天，淡景追斜日，归途月如莲。
1: 经过浴血奋战，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在这一年，由于宋振廷生于吉林，对东北比较熟悉，组织上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而他回到东北的第一个职务是担任《东北日报》主编。马匹是宋振廷回到东北的唯一交通工具，但跨上马匹，伴随一声嘶鸣，24岁的宋振廷开始的不仅是他个人在东北的辉煌岁月，也是这个地域的文化福音。
0: 在东北日报工作一段时间后，根据工作需要，宋振廷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延吉，出任了这里的第一任市委书记。

0: 1950年秋天，29岁的宋振廷从延吉市被调到吉林省人民政府，出任省政府党组成员、文化处长。1952年，省委宣传部长彭飞调中央工作，宋振廷接任了宣传部长一职。
1: 当时的省委宣传部人很少，只有3个科。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宋振廷到任后把3个科扩建为5个处室，然后又从各部门调来一些懂宣传的人员，充实到宣传部，令全省宣传工作面貌为之一变。
0: 领导干部的理论建设工作是宋振廷抓宣传工作的第一步，他让宣传部副部长董树协助他，首先在省直机关培养一批理论教师，然后再把这些教师撒下去给广大干部上课。为了尽快提升干部的理论水平，宋振廷有时亲自上阵，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他无一不专。1954年之前，吉林省省会在吉林市，在这里的工人俱乐部、光华电影院，时常能见到宋振廷给干部讲课的身影。1954年以后，省会搬到长春，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省宾馆礼堂又成了宋振廷登台之地。
1: 与此同时，在宋振廷的主持下，省里建立起报告员、宣传员制度，一个从省直机关到工矿企业、广大农村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工作网形成了。县级以上设的是辅导员、报告员，县级以下设的是宣传员。正是这些报告员、辅导员和宣传员，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中心任务、国内国际形势等传播和宣讲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身边。为了调动这些报告员和宣传员的积极性，还会定期交流经验，奖励优秀。在这个宣传网的基础上，宋振廷看准机会，又组织领导建立起了通讯网、有线广播网、科学普及网。在彼时的吉林大地上，思想文化建设工作可谓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了。在近代史上，长春是个很特殊的城市，曾经在10多年的时间内沦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殖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里的人们。为彻底消除伪满统治的影响，繁荣和发展新文化，从1952年宋振廷接手宣传部工作开始，仅仅6年的时间，在他的全力推动和支持下，吉林省文联、省博物馆、省作协、省歌舞剧院、省京剧院、省艺术专科学校、省戏校等多家文化单位和艺术团体相继成立，所有这些几乎都是今天吉林省各种文化事业的起点和源头。

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嘴巴
1: 第六集。
2: 唉，我这张倾国倾城的脸，这身华丽柔顺的皮毛，却天天在这里盖房子，这简直是在犯罪。
3: 胡九黎，你尾巴上沾土了。
2: 哪里哪里，你干活能不能注意点？
3: 哦，
2: 沙青儿，沙青
3: 儿，
2: 你说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狐狸呀？
3: 你呀。
2: 哎呀，讨厌，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3: 毕竟我就认识你这么一只狐狸，你要是问谁是最丑的狐狸，那也是你。
2: 你

0: 蛇签儿，我精心挑选了大半天，体现我高贵气质的。
1: 果然，这都塌了30多次了。
0: 我是不是找错帮手了？他也太笨了。
1: 还好我够机智，多准备了一份材料，明天啊，继续盖吧。
0: 睡觉，赶紧睡觉，我要马上结束这糟糕的一天。
2: 又塌了。走错地方了。那是没错呀，这是我的窝呀。你谁呀你？你赶紧离开，这里是我的窝，我要睡觉了。你要是再不走，我可要动手了。你到底是听不听得懂啊？我就不信了。看我的，走你。急死我了，我警告你，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鸭大人，你快起来吧，求求你了，好不好吗？真拿你没办法，大丈夫能屈能伸。今天可把我累死了，就先不和你这个鸭子计较了。别说，倒是挺暖和的。管儿。哪有鸭子这么睡觉的，睡得好好的被你给踹出来了。走了呀，算你识相。

0: 等我有房子了，侄儿就送你了。你别说，睡得还挺暖和。你好呀，小团子。等会儿，鸭子，哪儿来的鸭子？这我过去算了，还在我窝里下蛋，我还帮你把蛋给孵出来了，这算啥事儿呀？造孽呀！我得赶紧走。烦死了。这下你们找不到我了吧？我是蛤蟆，严谨的说，我是青蛙。你们呀，是鸭子，秋沙呀。你看，我全身上下哪有一根毛啊？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呀，别跟着我了。我要找人参去了，你们不许跟着我。这都什么呀？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跟着我了，我还要找人参啊，我还想住新房子呢。放过我吧，你们也太粘人了。有了，嘿嘿，哈哈，终于把你们这群凡人精给甩掉了，应该没事吧？哎呀，算了。我真是欠了你们的。一群凡人精，上来吧。嘿嘿就会学我，呱呱，是呱，不是嘎。终于有你们学不上来的了，嘿嘿。
1: 森宝与大嘴蛙第七集，
2: 来抓我呀！你们等等我呀！啊，
3: 你们小心一点儿。
2: 哎呦，你可真笨！
4: 嘘。

0: 别被小矮子发现了。嘿嘿嘿，小人参们，我来了哟！这一次，我一定会得手的。至于你们五个小家伙，只要像之前一样跟着我，不发出声音就好。造孽呀！
1: 咦，哪里来的小鸭子呀？怎么还有挖老六的口音呢？
0: 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肯定是你的老六，我倒要看看你又想搞什么鬼。
2: 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0: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哇，老六，你在这儿干嘛呢？嗯，
0: 那我说是来探望你的，你信吗？
1: 你觉得呢？
3: 那你可得常来看我哟。
0: 哼，又要动手是吧？来吧来吧。哼，原本准备了一晚上，都让这几个蠢鸭子给搞砸了。
1: 嗯，小鸭子哪来的？
0: 哼，我说我孵出来的，你信吗？不打，我可走了。咦？我终于摆脱掉这五个烦人的小家伙了。
3: 蛇七儿，别干太快了，别干好了，人参还没着落，再让那只癞蛤蟆占了便宜了。
0: 鸭子走了，房子快好了，美好蛙声从此就开始了。小孩子，你太可恶了，你怎么又把他们给带到我家来了？
1: 我哪知道，我要送他们回家，他们就领我过来了。
0: 你骗人，就是你带来的，这比我回来的都快。哎，
1: 不好，是老鹰。
0: 孩子们别怕，有我呢。申小宝，帮我保护好小鸭子们。
1: 都被抓走了，还想着小鸭子们？哇，老六，你别急，我来救你。哇，老六，你不要动。嘿，
0: 小矮子，你故意的吧？不让我动，是不是方便你瞄准呢？
1: 这不习惯了吗？不用客气。
0: 申小宝，救命啊！
1: 哇，老六，别怕，我会接住你的。
0: 申小宝，
1: 终于把你救下来了。
0: 哼！啊，小心，他又下来了。这样下去不行啊，看，他停在那棵树上了，还是不死心呢。

0: 小鸭子们早晚会被他抓走的。
1: 看我的。
0: 嗯，你要干嘛？往左，哎哎，往右，歪了歪了。

0: 我的房子，小矮子，你就是故意的，见不得我好，
1: 真是不好意思啊，下次注意。
0: 就你抓小鸭子，今天非要给你个教训。
1: 速度好快，哇，老六，瞄准点儿。嗯，往左。哎，往右，往右。

0: 咱们还不如亲自去抓人参呢。
1: 我感觉这个房子是盖不起来了。呱呱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上边，嘿，哎，右边，对对对，嘿，嗯，嘿，耶耶，
2: 嘎嘎嘎嘎，嗯，嗯。
3: 你们是要跟妈妈走了吗？
0: 哇，老六，你真棒！
3: 以后好好照顾小鸭子。
0: 夕阳真美啊。
3: 嗯，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好兄弟了。我再去抓小人参你可不能拦着了。

0: 如此，何苦折腾？还不如直接去偷鸡蛋呢。牛马还有口草吃呢，这破木头压死本蛇了，腰都要断了。你怎么光臭美不干活呀？也不来帮帮我，我都要累成蛇干了，浑身酸痛，一步也爬不动了。
1: 你怎么舍得让女生干粗活的？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笨狐狸可是娇贵的很，哪能做这种重活累活？
0: 天天就会指使我，干完这个干那个，我这个命啊，怎么这么悲催呀？
1: 你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0: 没有没有，我说，我可太棒了，有了这些材料，我都能整出来个长白仙阁了。
1: 沙气儿，我真是服。
0: 我这就来救你，你要撑住啊！狐狸，

0: 没事啊，别吓我，快出来！
1: 啊，蛇气儿，我恨你！
2: 这个蛙老六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鬼鬼祟祟的，肯定不干好事。
1: 蛇气儿，蛇气儿。
0: 在哪儿？在哪儿？
1: 我在这儿呢。
0: 你怎么过来的？我还以为你被埋住了，难不成你和仙叔？
1: 我这是被你给扔出来的。
0: 什么时候？
1: 还不赶快把我救下来。
3: 不，美丽的狐狸女士，请下楼。你看，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吧，我可是你的最佳搭档，既英俊又强壮，就是脑子有点小。我的七寸，我全身唯一的弱点，求求你了，快下来。
1: 话真多。
0: 我闭嘴。
1: 闭嘴吧你。
0: 闭嘴。
1: 闭嘴。闭嘴。闭嘴。
0: 就我闭嘴，不如要了我的命。
1: 疼死我了。蛇青，你给我记好了，你得抓三只鸡给我好好补一补。
0: 三只鸡。我连个蛋都没弄到，上哪儿给你整鸡吃啊？
1: 神奇，你不是人！
0: 你的脑子砸坏了，你忘了我是蛇呀？哎呀，树下也不安全，看我的，我救你！哼，你看，这就是我平时总锻炼身体的好处。
1: 像你一样，把脑子也都练成肌肉。你这个笨蛋，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0: 别打了，我错了，我错哪里了？
1: 哎呦，
0: 你这造型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呀？
1: 我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那我猜，你是脑子不舒服。
1: 还说，都怪你，干嘛一次拉那么多材料？那蛤蟆又没有抢来人参，你说你着什么急呢？真是人傻力气大。
0: 我不急，但是这房子多灾多难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就又塌了。我这次可是准备了足足够塌三次的木头呢。本蛇可真是太聪明了，力量啊，
1: 和你一起真是三天饿九顿。哼。
2: 你在干嘛？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4: 小矮子，我哪知道？还有，你来我家干什么？我又没有抓小人参，你欺负我干嘛？
2: 那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总不能是在建设森林吧？
4: 小矮子，我告诉你，你不能因为我抓过小人参，你就肯定我是个坏人。哼，我现在就教给你这个道理。嘿，哎呦！抓着你的小辫子了吧。
2: 疼。老六，你真老六，快松手松手。
4: 好不容易找到你的弱点，我怎么可能松手。我的眼睛。沈小宝，别有事好商量。
2: 那咱俩就好好商量商量。
5: 想跑没门。
4: 我和你讲，别欺人太甚，你一人还有三分火呢。
1: 这是什么？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上面画的什么？
2: 那就让我看看。
0: 这是藏宝图吧？
4: 藏宝图。
2: 花老六过来。花老六怎么样，听见什么了没？
4: 哎呀，你小声点儿，我都听不见了。
1: 哼。有路线。

0: 有地形，还证明了宝藏。
1: 师友，你看这峡谷多深，再看这宝藏，这么大个蛋。
0: 你也真是该去看看脑子了。
2: 你看反了，这不是峡谷，是座山，这也不是大鸡蛋，这是太阳。
3: 那宝藏是啥？
0: 这个看样子是个大人参，超大的那种。
1: 这么说咱们又发财了，这得和老板头换多少鸡和鸡蛋呀、
0: 能换到他破产。
1: 这么多蛋吃不完，根本吃不完。鸡蛋，鸡蛋。
0: 你收敛些，别让别人知道了。
1: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走你。
4: 房子，房子，我的房子啊，这能对吗？哎呀，
0: 不是告诉你低调低调，你脑子都长肌肉上了，让蛙老六知道，还不找咱俩拼命？
1: 咱们都有大人参了，谁还要帮那个臭蛤蟆盖房子？知道我脑子笨，还打我脑袋，我笨，也是让你打出来的。
0: 哼。以后尽量不打你头了，这事儿可不能让他知道了，不然他一定会和咱俩抢人参的。快把房子搭好，别让他发现了。快点，快点！
1: 来了来了，等等我。